0: 的朋友，你一点都不带害怕自己有这个熊猫眼。
1: 说的是自己，一定说的是自己。
0: 关键啥？就有一些它的眼霜，它很滋润，但是用多了容易长那个脂肪粒。这个是完全不会长脂肪粒，很滋润又不长脂肪粒。用户的原话是什么呢？就是最真实的，就是说熬大夜你就得靠它。早上起来之后，脸是那种很嫩又很紧的状态，包括那些毛孔都感觉隐形了。
1: 是，所以说各位，虽然您可以在我们这儿啊，以这个和这个很实在的价格买到这个兰蔻的三件套，但是呢也不建议大家经常熬夜啊，这个我们这个节目的基本职责我们还是要兼顾的。
0: 早睡，该早睡早睡。
1: 对，
0: 你晚上听完下班路上全程娱乐直接关灯睡觉。早上的时候那个
1: 你不让大家捎带手说我后头那个也听一下子。
0: 那不听了。
1: 陪伴入眠。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各位。
0: 早上的时候你也早点起，别耽误了听畅行早高峰嘛。重点给大家说说价格吧，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它旗舰店你全套你去看，标价是5015，
1: 是
0: 有整有零。
1: 对对对，因为刚刚跟大家说这三件套里头啊，这个精华水、精纯精华水、精纯的面霜还有精纯眼霜，大家知道这都是兰蔻家的这个属于啊这个标杆级的产品了。
0: 是的，
1: 而且给到大家都是正装啊，150毫升的精华水，60毫升的面霜，还有20毫升的眼霜。所以说呢，从量上啊，从质上，都是把这个精华给大家打到一个包里头了。但是今天您在我们这儿买，不用花5000多，那也不可能让大家花5000多。
0: 那不会的。
1: 今天下单，我们价格是999。但是刚才我们不是把话已经撂出去了吗？
0: 是。
1: 我们再给每位听众送一张这个兰蔻的，这算是七夕的，跟大家一个福利的
0: 代金券，一个专属的代金券啊，
1: 100块钱的券。也就是说到手呢是899。算下来2折都不到。
0: 是，
1: 您如果说再加我们这客服好友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
0: 等于说你到手是894块钱。当然也跟大家提前说一下，优惠券数量非常的少，
1: 是，
0: 而且有效期仅限2天，
1: 就
0: 也就是今天和明天这2天，所以说
1: 再多不能再送了，
0: 毕竟我们这有点顾不住狗了。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2个字来锁定一下名额。这个不管是你送人还是自己用都非常好，因为他送人的话他自带一个很精美的礼盒，
1: 是
0: 非常的体面。
1: 对，
0: 包括马上到七夕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准备好七夕的礼物呢？
1: 兰蔻是那个标志，是那个一个花儿的那个吗？是吧？我没记错吧？
0: 是。
1: 没事，我记错了就当我没说。反正就是七夕马上就到了，您要送这个爱人的话呢，本身这个品牌那个礼盒一拿出来之后，是吧？那个感受就能感受到您心中对方的珍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速度冲一下，趁着现在有折扣，趁着现在有代金券，很划算的一个价格。而且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所有的美妆产品全部都是海外直采的，每一瓶上面有一个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建议你拿到之后，你可以直接来扫码溯源，你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它的这个进口报关单，它的进口口岸，看到之后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留下来。我觉得有些朋友也会担心嘛，说为什么价格这么划算？确实，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力度非常的大，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礼盒，你来冲一冲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1: 兰蔻精纯三件套的。
0: 欢迎朋友们回复礼盒。包括刚才有朋友在问到啊，说昨天的回放怎么听？昨天回放
1: 怎么听？
0: 谁偷偷来上班了？
1: 就是啊，还怪卷的。
0: 想听哪一个节目？
1: 如果想这个回听的话呢，就是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上，你打开之后有一个这个听广播，在这一栏，在这一栏里头，应该是能够回听到昨天的这个节目的时段的。所以说呢，这个很多朋友真的对我们这个节目之关注啊，让我们这个非常的感动。
0: 是的。
1: 包括我一看微信平台，除了很多朋友回复礼盒之外，我还刷到了在昨天晚上12点左右呢，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把王者荣耀共同做好小任务的链接，就算我能感受到这大家是给我们当自己人了。
0: 是，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互动话题。万一如果有一天你当了网红，你第一件想做的事儿就是什么呢？我第一件想做的事儿就是一边直播着打王者，一边唱着歌。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小的视觉和听觉上的盛宴。
1: 所以我准备明天吧。咱明天这个话题是这样的，
0: 咱早上的时候能不能连上网
1: 站？对，哪位这个技术操作大神跟我们讲讲怎么样能把这个王者的这个游戏啊
0: 投屏到我们的直播上面来，
1: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勇敢的尝试，
0: 是
1: 叫主播 陪你一起掉大分。
0: 在我这儿不会，我这边老上分。
1: 那如果说给我一个辅助位的话，我跟你说还是很厉害的。
0: 是，然后博二也在说了，他说可以回听一下的话，用这个河南广播的小程序，其实挺好用的，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包括有朋友在平台上回复了兰蔻，不用那么复杂，
1: 能回礼盒。
0: 对，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礼盒两个字，七夕的时候你买它送人，我觉得没有人能拒绝这副就贵妇级的宠爱。
1: 哎，是，
0: 拿到之后都会很开心。当然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在这个入秋之前想把那个夏天脸部有些晒伤啊的损伤全部修复好，它也真的就是得靠一些高端的一些产品，它就是你的及时雨了。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礼盒
1: 两个字
0: 速度来冲一下吧。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哈，大家好，我是 QBaby。
0: 哎，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路况信息啊，这来自郑州交警的这个信息提示，咱们省会郑州目前市区内的道路的通行情况。那目前在京二路上，从金水路到林科路的北向南，大概有500米左右是处在拥堵的状态。纬五路上，从未来路到京八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大概也是堵了有500米左右。除此之外呢，列里路上从黄河南路到中兴南路由西向东目前堵了有300米左右。另外呢，在文昌路南三环、黄河路、龙海西路、辅路，目前这些路段呢都是属于基本畅通的情况。也提醒各位安全行车，文明驾驶。
1: 是的，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的话，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包括刚才不是有朋友分享到说农业路西向东的方向呢，在下小口是有事故的。那此时此刻可以看到农业路西向东的方向，在花园路这个位置以及刚过了南阳路这个位置呢，都是走走停停的。有最新的路况信息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啦。
0: 说实话，就是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对我们这个熟悉度啊，我都叹为观止。就是 BOA 就说呀，这就有一个特别特别这个有意思的重要事儿，
1: 要分享，来吧，说说。
0: 是佳宇生日，你都不知道吗？作为前搭档，
1: 知道
0: 哦，你也知道。
1: 哎呀，能不知道吗？
0: 哦，
1: 这不就是埋着惊喜，准备一会儿送他首歌。
0: 听啊，各位，就是这种说话拉长音调往上飘的，各位，大概率是假话。这个生活小技巧，我免费送给大家。
1: 免费送给大家。他说 ，BOA 说嘛，说这个今天是佳宇哥的生日了，那节目组不得表示表示吗？没问题，一会儿送他个歌。
0: 送我一会儿从食堂给带个鸡蛋。但是
1: 不是生日对我们来说。
0: 我是觉得你看啊，这个这 BOA 还专门把佳宇的这个
1: 履历，
0: 主持履历啊，这个给我们这个丰富了一下。说实话，我们作为同事都没有这么了解，
1: 因为我不知道佳宇现在中午有一档节目叫做 AI 双声道。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佳宇现在是在咱们999，中午12点到中午1点有一档节目，是和4个 AI 搭档一起来主持的，叫做 AI 双声道。一起分享一些科技啊、体育啊、财经啊，还有民生方面的资讯。
0: 是，
1: 并且呢他也捋了一下啊，这个作为999开台的元老之一啊，
0: 是
1: 他更大的战绩是什么呢？克走了
0: 所有的
1: 九成和他合作过的999主持人，
0: 唯一一个这个
1: 还在的，
0: 就是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位这个 QBB 老师，
1: 就是我了。
0: 是，
1: 所以说能感觉到他捋了一下，这边至少是显示了5位主持人都慢慢的离开了999啊，
0: 哪止5位啊，不止
1: 。所以说佳宇个外号嘛，小万客嘛，老客别人。
0: 我能不跟你一块上节目吗？我发自内心的，我这表达一下，我这真不想跟你搭档，这太可怕了，你这不一定冒出来句啥。
1: 这小万客不是我起的，是他自己封的，光想当领导。当然朋友们也有自己的梦想，都能理解。有些朋友可能
0: 我要念段广告，缓和一下尴尬气氛。
1: 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想当网红呢。万一如果有一天你当了网红，朋友们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阿雷雷就说：“那我指定得先想办法把我朋友手机里那些拍我的照片呀、黑料呀，先删了。
0: ”就跟当网红没有什么关系吧？
1: 人怕红，你知道吗？
0: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两天我看了一个那个，就是那某书上的一个热帖。这热帖是啥呢？
1: 说什么？
0: 就是把现在当红的很多流量明星啊，学生年代的纯素人素颜照做了一个集合。我不知道你看过没？
1: 我还没看到。
0: 一会儿你可以搜搜看。说实话，就是这个啊，就看。说这个颜值高于低啊，那这个后期啊，咱说人红养人这一回事儿，后期的包装和他的作品
1: 确实没少努力是吧？
0: 那真的是很带滤镜的，就真的你看他学生时代素人时期的素颜照，你真的是能看出来谁底子最好。你包我在印象当中这个帖子当中我都有谁啊？ 就是有张凌赫，谭健次，宋威龙。
1: 你确实就是关注不少这个新人呢，大爷。
0: 关于年轻这一块子，我跟你说，就我接下来说的这些明星，就你们都不一定都能认识。
1: 确实是你说的这一块子，我有点没赶上
0: 你。相当赶得上，我跟你说。然后还有谁啊？我让我想想啊，这抓紧时间把人家流量都蹭一遍。
1: 想不起来就算了，要不然有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你脑子有点吃力。
0: 王安宇，李云瑞，就我跟你讲，就我目前就在看这个帖子当中，学生时代素颜素人照最抗打的，我个人认为
1: 可怕的
0: 是王安宇。
1: 帅吧？
0: 你知道他是谁吗？
1: 我知道呀。
0: 哦，你要、啊、这我都怕你不知道。
1: 就开玩笑，
0: 我们年轻人喜欢的这些。
1: 病危就说了啊，说首先呢，我提示一点，他说那个王老师啊，你可以点名啊，但不能批评啊。那每一个999的主持人都惹不起他们。
0: 我没有啊，我就在夸，我只是在夸，对吧？
1: 是啊，
0: 是吧？我只是在夸，而且为啥我还挺喜欢王安宇的？首先一点，我们老王家，知道吗？
1: 让你套上这个近乎了。
0: 你咋了？我们老王家王一博，王安宇，
1: 哎呦，
0: 王腾笑，
1: 确实就是一听到就那个名字能感受到。
0: 是不是
1: 隔着辈儿的？
0: 然后
1: 这年轻人叫安宇，一博，同乡呗，稍微有一点。
0: 但我跟人家二位还都合作过呢。你看我从来都不在互联网上蹭人家流量。
1: 是，
0: 我们正正经经都合作过。
1: 你确实就是，我说实打实的说，大爷，我觉得你跟他们之间真的不差啥，除了差年龄，差长相。
0: 年龄而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1: 其实就
0: 年龄差约等于长相差。
1: 你稍微差着一点点星光，你稍微差一点那种不灵不灵的衬托。
0: 那我明白了，那就是下一步就是
1: 你但
0: 除非比把我克走。
1: 你但凡在999的平台上，你先回复个钻石，你先让自己先闪起来，你指不定你快赶上他们了。而且下周就是七夕了。
0: 这个巧妙，这个巧妙
1: 是啊，
0: 这个巧妙。
1: 我觉得这个
0: 那你一定是要给大家介绍那个迪奥小姐淡香水吧。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莫桑钻的专场。
0: 好，这大家看出来就是毫无默契。
1: 没有默契，因为咱们这边说闪耀呢。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莫桑钻的一个七夕专场，送大家是闪耀又不贵的一个答案，几百块钱你能带出几万块钱的一个牌面。今天你捡漏一下，真的不肉疼。首先跟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因为我们所有的莫桑钻绝对不是说路边你几块钱买的那种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出来的一个光学奇迹，它是合金饰品。你比如说你有一些这个，有些朋友说我去路边买的东西合金的那种戴两天
0: 确实发黑，
1: 就黑了，然后洗澡的时候也不敢戴，担心这个一洗马上就掉色。咱们的莫桑钻的硬度给大家介绍一下，仅次于钻石。
0: 是，
1: 像是你洗手的时候敲键盘的时候，你搬快递的时候干活的时候都不担心去刮花它，而且戴3-5年它照样亮的扎眼。
0: 是，
1: 就像大爷一样，这都红了20年了，亮的扎眼，你传家都够格。
0: 老杨比我红的时间长，老杨比我红的时间长。
1: 老杨也戴。今天我们是厂家直邮的，广播渠道价加七夕2.5折的一个福利。朋友们，如果说你去买的话，你绝对没有这个福利，因为我们是这个再给大家

0: 一道，就是买一件减一百，买两件减两百。
1: 对，这个优惠券呢，我们也就一共是限总数啊。刚才那个兰蔻的这个三件套，我们是给大家限日期，这个就今明两天。
0: 是
1: 我们这个墨桑钻呢，就限总数，就一共就是100张。
0: 嗯，
1: 我们这也是豁了老本了，跟大家这个争取了这么100张的这个福利。您可以回复钻石，然后呢先领券，然后领完券之后呢，挑着您合适的喜欢的款呢，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墨桑钻呢，确实它价格便宜，量又足，而且颜值还高，很多的这个明星款啊，确实非常容易断货啊。再加上我们这个领券啊，这个大家有觉得非常的优惠，所以呢，您发送“钻石”这关键词到微信平台之后，喜欢选中了您觉得心仪的款，
0: 是
1: 您就可以直接下单。
0: 大家直接回复“钻石”先挑着，而且记得要把券领到，因为我们只有100张券啊，手慢。确实就没了。那今天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比如说最近很热买，很多朋友都在买的是一个四叶草。因为四叶草本来它这个款式一出来之后，不管是项链还是耳钉还是手链都特别好卖，就一抢就光了。所以说朋友你抓紧先回复着钻石，你先看着啊。我们首先主推款的是四叶草的耳钉还有吊坠。耳钉的这个形式呢是单颗50分的，一共是1克拉。对，包括呢跟大家做的，比如说这个银针的部分呀，项链吊坠部分全部都是 S925 的银。所以说有些朋友说我皮肤敏感呐、什么我担心这个变黑啊，都不用担心，这个完全你放心戴，而且戴上之后瞬间提亮你整个面部的轮廓。
1: 是
0: 专柜是要1000多块钱的，但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个广播渠道你加上补贴，你拿上券之后只要269块钱、
1: 这价钱非常划算了。第二个呢，咱说您要是配完这个四叶草的耳钉之后，那四叶草的这个吊坠您是不是也配一个？这个就是1克拉的这个花季四叶草的吊坠。
0: 是的，
1: 首先一点，这个刚才我们说那个耳钉呢是单个50分，两个1克拉。
0: 是，
1: 但这个吊坠呢，它就是一个1克拉的主石，再送您 S925 的银链。这个专柜也得1000多，今天到我们这儿价钱跟那个耳钉价钱一样，只要269。
0: 我建议大家直接配一套。就为什么呢？首先价格划算，买两件减200。这个便宜，这个划算你得占上啊。
1: 是，
0: 这个耳钉加上这个项链只要538块钱，你可以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来下单一下了。而且大家知道四叶草确实是很经典的一个图案了，
1: 是
0: 戴上又寓意着一些好运。这个价格也很合适，你可以直接回复钻石看一看。当然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比如说50分的这个繁星满钻的手链，
1: 这个就进入到我们这个豪横气质的这个推荐了。首先一点就是满钻手链，大家知道您戴上之后那个布灵布灵的，绝对是提升您的这个情绪和气场的。50分的主石加上白锆的副石，我们这个跟大家这个就是做到有一说一，我们是墨桑钻就是墨桑钻，是锆石就是锆石，都实实在在的，这个绝不会这个来回这个花搭着，
0: 对，
1: 跟大家说，50分的主石再加上白锆的副石，这个价钱原价也得1000多，这个现在从我们这儿买也就269。
0: 太划算了，朋友。
1: 对，也就269。
0: 先回复着钻石，先挑着吧。款式确实太多了，包括像是刚才说的是50分的一个繁星满钻手链嘛，我们还有3克拉的繁星满钻的一个吊坠，这个就是你戴上之后没法不注意到它了。
1: 3克拉。
0: 这个就是啥吧？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是腾霄，但是3克拉的那个吊坠啊，
1: 就是老杨。
0: 属于它确实就是你得，我觉得也可以搭配着买，
1: 就是因为卖货不适合蹭人流量。
0: 是，这确实很漂亮，而且是你戴上全场最闪耀的那颗星。你比如说你有一个重要的场合，你直接稳占 C 位。它的原价是1499，但是我们广播的渠道价加上我们商城的补贴之后呢，券后只要369元。
1: 我跟你说，说实话，就是369这个价格。我刚才我的打眼扫了大概有3遍。
0: 是，我刚才也在想，因为这个价格
1: 我都害怕是错了，
0: 它是3克拉，朋友。
1: 对，
0: 而且还送你 S925 的银链子，就是369。你现在出去跟同事有的时候吃顿晚饭，在家买点啤酒，不太够。
1: 到哪家火锅，你俩人吃都不止300多。
0: 但我们今天你拿3克拉的一个满钻的吊坠，确实很划算了。
1: 是，
0: 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平台上可以回复钻石来看一看。因为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嘛，我们每一款其实都送你一个精美的礼盒和礼袋。有的时候朋友说我要送人，你这个完全拿出去送，很有面子。
1: 是，
0: 而且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一物一证，全部配的是国检证书，这不是一般的证书，
1: 是
0: 国检证书很难的。而且你拿到这个之后，有些朋友说我本来买这种小食品的时候，我都有点分不清楚它的这个成分啊，它的一些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准。你拿到证书之后，上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给你写着，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你都拿得出手。
1: 真是，就是今天您看看我们这个价格啊，这个前面那几款都是200多，然后最后这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也才300多，
0: 是的，
1: 就说咱就是咱俩人就仨人吃路边吃顿烤串都得这个价，
0: 所以七夕那天
1: 夹腰子，
0: 你就先把这个3克拉的这个吊坠先拿着，
1: 是，
0: 完了之后你再带对方吃烤串就算了。再吃一个那个牛排，当时穿着一个黑色的小晚礼裙一出现，确实这个搭配一想象到，就跟那个平时我在短剧里看到的那个 A
1: 是吧A 是王家，A 是豆家，A 是张家，A 是杨家，咱四个主持人的姓儿全有了。
0: 对，但是也提前跟大家说，因为我们每款加推的数量其实不多，而且马上到七夕了，确实抢的也比较快，而且我们100元的专属券也只有100张了，抢完就没有了，所以挺稀缺的。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99的平台上，你可以回复
1: 钻石
0: 领券来冲一下啦。
2: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3: 没错。
2: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3: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2: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3: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2: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3: 是啊。
2: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3: 为什么？
2: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0: 旅行的 Q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亦有风景。金庸先生笔下的武侠江湖曾经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在他的笔下不仅有刀光剑影、快意恩仇，更有中国的大好河山、名胜古迹，峨眉山的风、钱塘江的潮、大理的茶花、襄阳的城墙，曾令无数读者心驰神往。春暖花开时，不妨带上一本小说，沿着侠客的足迹去探访金庸笔下的江湖秘境。金庸一生所创作的15部武侠小说当中，有13部都提到了华山。这里是碧血剑中袁成之拜师神剑仙元穆仁清之地，是笑傲江湖中剑气之争的修罗场，更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3次高手论剑的武林擂台。
2: 华山地处绵延1600多公里的秦岭东段，南依秦岭，北看皇位，它是五岳之中最高的一座山，主峰海拔为2154.9米。南宋诗人寇准称其为“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巍峨之外，华山更以险闻名，穿山峡、悬万仞、临深渊、通云天，人们历尽千辛开凿出的登山险道，孕育出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天下奇观。也正因为其形似剑，奇险异常，又承载着千年道教与儒家文化的底蕴，华山才成为小说中高手过招、巅峰对决的武林圣地。万仞绝壁中藏着正邪、善恶与人性的较量。

要死翻身，并称为华山三大险的千尺床、百尺峡、老君离沟等等，同样令人望而生畏。或许当你抬头望见北峰之巅上金庸题字的华山论剑石碑时，也就圆了当年那个捧着武侠小说年少时自己的一场江湖旧梦。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在今天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那么多互动之后啊，平台上不二依然在坚持，他说还是 baby 的歌声能抚慰人心。感谢朋友对我歌声的这种执着。说实话，我本来一开始都不打算唱了，但是我看到朋友
0: 听完之后都给我气咳嗽了。
1: 忽然之间就有一点，就是让我觉得我不唱好像就有点稍微有点对不起朋友。
0: 是，我跟你说，这人际交往当中啊，不要拿别人的客气当真话。
1: 我不能当真话吗？我要不然一会儿那个简单唱唱《青藏高原》。没有，我不是非要唱，朋友非得听。
0: 我严正的这个告知你，在我们任何要带货的前后，你不要唱歌。
1: 我这不促进销量，
0: 怕你叫人我瞎跑。
1: 卷土重来再说，他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钻的细节吧。他说我上次买的耳钉，然后那个小盒子里面是黑丝绒的，然后带一个小灯，那个是氛围灯，一打开哇，头一次买首饰给这么高级的盒子，细节拉满。
0: 我跟你说啊，就是卷土重来这位朋友啊，就是您这个真是说我心坎上了。
1: 对，
0: 就是为啥啊，就是因为我当时我自己也下单买了嘛。
1: 我跟你讲，大爷，这个确实是，就是我也没想到。当时我打开那个盒子的时候，我也是没忍住，我
0: 那会儿我就先是惊讶，惊讶完之后呢，我有一丝什么的这个心情在里头呢？我有一丝自己这么没有见过世面，
1: 就没见过高档珠宝。
0: 然后我就后来我为啥我在节目里我一直没说这事儿？我是以为
1: 大家习以为常，是吧？
0: 对，就是这高级的就那个包装嘛。我一直都没说。哎，今儿这个您说完之后，我这个突然间我就被您治愈了。
1: 是啊，
0: 就我确实是有这种感觉，
1: 因为
0: 这个细节真的很加分。
1: 我跟你讲，我买过那种高档的，有个一打开，就是个盒子，但是这就是我们这个真的是把整个氛围给你拉满了。它因为我当时买的也是一颗整钻的，然后那个是大概两克拉的吧，然后一颗这个人鱼类的那个项链嘛，它刚好那个
0: 孙俪同款的那个，
1: 对，
0: 是吧？
1: 它那个刚好就在那个黑丝绒的中间，然后我一打开的时候，那个灯正好照到那个钻上，关键是这个氛围，你一打开你那种仪式感，它就是不灵不灵的一下子闪着我了，两克拉呀，你没见过那么大的钻，也没见过这么闪的钻。那个黑色丝绒衬的那个钻更闪了，那个灯一照非常有感觉。
0: 哦，对，
1: 欢迎朋友们。

0: 可以回复钻石。我觉得不管是别人给你买还是自己送自己，七夕的礼物一定得到位，
1: 愉悦自己啊，这个珍重这个爱人。所以我就特别说呀，就是灯，小灯，小 LED 灯，一亮正好照着那个钻石的那一刻，真的特别适合您送人的时候，这个面向对方把那个盒缓缓打开，那一下真的是这个特别拉情绪啊！
0: 但凡再配上一个这个烛光晚餐，再配上一束花，再配上我和腾霄的歌声和主持，这把你稳了，朋友。很普通，也在互动我们话题了啊！刚才那个想买的朋友们直接回复钻石就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跟大家带来款式还蛮多的，但是你得提前抢一抢，因为我们给大家发的100元的这个优惠券只有100张，
1: 对对对，
0: 抢完就没有了。所以你先别说别的，你先回复完钻石，你先把券给抢到，然后你慢慢挑着款式都没有问题。但也提前挑吧，要不然那个容易断货。
1: 有些这个确实容易断货，就
0: 是
1: 特别容易断货的，像那个刚才说的人鱼类的那个，还有那个小方糖的，
0: 这两个是特别容易断货，
1: 特别容易断货，
0: 因为之前你们早上的时候，当时你和麦姐，
1: 我们俩就给他卖断货了，
0: 卖断货了，
1: 导致晚上你们俩卖不动。
0: 我跟那个老杨坐在直播间，朋友就来问了，说想问小方糖还有吗？我们说没有了，临时去找文姐去找这个商城。说能不能再加来一些，说没有没有，直到后来最终说有3单，抓紧买。我们就给听众朋友说现在补了3单货，你抓紧，你现在抓紧回复钻石，你去抢，现在有。然后这个听众朋友们急到什么程度啊，停着车抓紧找路边就停下来，停下来赶紧回钻石，就这3-5分钟的时间又没了，
1: 又没了，
0: 又没了。所以说提醒大家，就是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回复钻石，你进去挑着款式，因为有一些爆款它确实是非常的火，特别是那些明星同款，你像是我的同款，就是卖的好呀，没办法。
1: 我们都一般都说，就是孙俪同款、童瑶同款、刘诗诗同款、倪妮同款，然后再硬加一个
0: QBB 同款。
1: 这跟刚才我蹭人王一博和王安宇的流量有什么区别？
0: 就是建议大家你就直接进去挑，而且这几天刚好逢到七夕，有些朋友平时可能没有打算，但这两天高低要给自己整上一套的，所以你就先回复着钻石先挑一挑，因为非常多款容易断货，而且现在也有优惠。
1: 对，说实话今天我们这个给大家推荐的像这个四叶草的这个款，就是有耳钉有吊坠，然后满钻的繁星款，有手链有吊坠，
0: 是
1: 我觉得这两款也其实也挺容易断货。
0: 建议大家先回复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你先看着。而且我其实建议大家，就有一些款你拿不准的时候，你可以因为女生嘛，容易纠结，
1: 是
0: 说我要这个还想哪个，
1: 你给他买俩
0: 都买。
1: 对，
0: 为啥我跟大家这样说呢？
1: 终于可以豪横了。
0: 因为在你纠结的时候，那我万一卖完了咋办？你就内心里你过不来那个劲儿，我太明白了。
1: 就真的就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莫桑钻这个价格，200-300块钱，
0: 你买两个是完全 OK 的，而且
1: 换着戴，
0: 我们也支持退货嘛。
1: 是是
0: 你先回家比对一下
1: 退货的事儿，换着戴。
0: 你回家你试戴一下，和你的平时的穿搭和你平时的衣服风格，你一比上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因为我之前我就是纠结是要小方糖还是想要人鱼类，后来我两个都戴了一下之后就不纠结了，都要
1: 就都好看。
0: 你纠结啥呢？就个价格，朋友们不用纠结。
1: 配的衣服风格不一样，配的场合不一样，对吧？而且其实现在您这个领完券之后，这些莫桑钻的价格也就是200多-300多啊，您都能够买到非常这个合适的款了。
0: 对，
1: 您回复关键词钻石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钻石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进去先挑着完了之后抓紧下单。确实七夕非常近了，相信这个很多朋友也比较着急，也心里正在着急就嘀咕着买个什么比较合适，你现在就挑着，挑完之后抓紧下单，要不然的话确实没货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1: 是，
0: 上次那个小方糖我都没抢到，我第二波才抢到，气坏了我。
1: 自己 说实话，就是我们自己有时候都得抓紧时间买，
0: 啊、
1: 要不然的话确实容易没货。这个您这边挑着，然后呢，我们这个把这个互动话题啊，这个再重新捞出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大家一说买钻石啊，这个一兴奋一上头啊，可能都忘了现在这话题了。
0: 我们话题再跟大家聊说，如果有一天你是一个大网红了，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1: 所以我们不能辜负朋友们的互动，就朋友这个给我们发过来。

0: 说这个自己啊，在这个
1: 很普通说的，他说如果红了的话，那我想做一个健身博主，他说那样我就可以被迫时刻注意身材的管理了。
0: 所以我就说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自己的选择还是非常实际的。
1: 对，
0: 说实话，就是能够做一个健身博主，我认为啊，就是属于一个双赢的这样的一个赛道。
1: 当然，
0: 对于自己能够强健体魄，对于受众能传递这个健康向上积极的信息，
1: 也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些健身的信息嘛。
0: 还真是。
1: 但是朋友有的时候不要指望这件事情来管理身材。
0: 为啥呢？
1: 你看我，我也拥有一档健身小节目，叫QBaby的健身音乐。做了也好多年了。
0: 所以这个大家就知道啊，这个在这个相声里界里头有一句话就常说，叫这个光说不练。嘴把式
1: 是
0: 光练不说啥把式，又练又说真把式。
1: 所以我就打算就从今天开始捡起来，听着我的健身节目，学点健身的知识。
0: 一个人得多自恋。
1: 时不时的，就是我虽然这个健身比较少，也没有坚持下来，但大家可以放心听我的节目，知识点都是真的。
0: 但是这个咱这个话说回来啊，这个你说这个让大家这个聊说做这个，如果说咱做一个大 V 做一个网红，咱能做点啥？
1: 是，
0: 就是个这个话回到咱这个第一趴之后的时候，就是你看啊，你现在呢作为私家车999这个流量粉丝量排名第二的知名的融媒体主播，全网拥有，
1: 现在定这么高。
0: 所以你有的时候你汇报你还得让我来，你说
1: 当然了，
0: 这个全网拥有这个量就多少万粉丝，
1: 全网啊，他的满打满算啊，他肯定能凑够30000。
0: 哦，不对，肯定能凑够30000。拥有三万粉丝量的这样一位这个私家车999大 V。你现在这个据我了解，你看咱现在就作为一个记者，据我这个了解啊，您现在是一位这个旅行类的博主。
1: 当然。
0: 那么在接下来呢，您是想继续坚持在旅行博主当中深耕呢，还是说想有新的挑战？
1: 大爷，你要说这个的话，刚才就我朋友说了，说还是建议我以及我们全频率一起做旅游，因为我们就是旅游广播。而且朋友刚才的建议我就觉得非常好，好像刚才就是那个领导那会儿估计还没有听到啊，再给领导说一遍吧，
0: 说一遍
1: 万老师啊。刚才有朋友说，肯定不是我说了，他说的意思呢是什么呢？是建议啊，我们继续把旅游直播抓起来。而直播的人是谁呢？QBaby， 让他到各个景区去玩，然后咱们就直播他玩的内容，就已经非常棒了。
0: 你确定这是朋友们的原话？你少跟这夹带私货，你。
1: 就我觉得，说实话，旅游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刚才我还在看嘛，就是有朋友就说到，说这个暑假的时候想要出去走一走，因为其实有调查显示说，经常旅行的人可能会老得更慢一些。你看看，谁不想留住自己年轻时候的容颜呢？这个时候呢，朋友们就说啊，就说就去哪旅游呢？跟大家建议。研究说为什么旅行能让人就感受到很好呢？是因为它能让人置身于一个富含氧气的清新环境。首先在办公室啊就不清新，
0: 缺氧
1: 就不好。然后你去到那个清新的环境里啊，你新陈代谢就加快，然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就会增强。你就比如说你去到这个森林啊，你去到海边啊，这种旅游胜地，那种充足的负氧离子可以来促进我们细胞的更新，然后延缓身体机能的衰退。同时你想象一下，你在旅行当中你有一些那种很悠闲的生活状态，
0: 能放慢节奏。
1: 对，你比如说你去乘船游览啊，你去古镇，你去漫步呀，就能让人自然而然地放松心情，来有效地缓解生活工作的压力。所以说就心理研究就说，你长期处于那种低压力的状态下，人的心态更就是不好了。所以你需要去积极的调整一下，然后你去正向的调节一下，有助于我们维持年轻态。所以你就会发现，经常旅行在生理和心理的层面都可以来延缓衰老，来提供一些这个帮助。所以说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你去看一下我们大好的这个山河，
0: 确实
1: 享受那种自由自在旅行的一些体验。当然就是光靠旅行也不能就是完全

0: 延缓衰老。
1: 还需要啥？
0: 得用上精纯三件套。
1: 你说一点也不给我这个济州岛一个口啊！你这，
0: 你先用上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
1: 济州岛大家回直飞啊！
0: 对，
1: 好，
0: 你带着你再去济州岛玩。
1: 我用完这个兰蔻精纯，咱就去济州岛了。
0: 是
1: 啊。
0: 朋友们可以在99的平台上，你先回复礼盒，跟大家说说这三件套里面包含了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还包含了我们60毫升的面霜以及20毫升的眼霜，这三个全部都是正装，而且都非常适合夏天来用，它现在非常清爽，质地是那种云朵那种感觉的，一抹就化开了。
1: 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就平时就不说了，因为我去的旗舰店看过呀，要5015块钱，我直接就掉头了，前方。
1: 我都不去看，我都不往那儿迈那腿，你知道吗？
0: 合适的路段掉头，我直接掉头了。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七夕真爱礼的专场，朋友们下单只需要999，而且刚才说什么了，朋友们？
1: 再送大家100块钱七夕专属代金券，
0: 是的，
1: 这一券我们就送这两天。
0: 对，所以说你叠加上，
1: 咱俩都不会卖货，咱俩要会卖货，咱俩说就送今天一天，不就早上这俩小时送？
0: 我们俩确实实在有的时候没办法。实打实的想跟大家说，到手你只要899，你算下这个价格不到2折，然后你加上我们客服好友的话，还能再减5块，省一点是一点。你现在到手价只要894，但是也提前告诉大家，优惠数量非常的少，
1: 是，
0: 而且仅有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这两天也就只针对我们这个礼盒啊，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来锁定名额，
1: 对，
0: 很漂亮，你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不错，因为它有一个自己自带的精美的礼袋，
1: 是
0: 很体面。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
1: 哎，
0: 一边带着这个礼盒，一边出去旅游。
1: 是这个899的这个兰蔻新版的三件套礼盒，您能拿到的是什么呢？内容上跟大家这个再介绍一下。899，您拿到这三件，一个是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还有一个60毫升的精纯面霜轻盈版，适合夏天；还有一个20毫升的精纯眼霜，可以说呢是这个严丝合缝的把大家这个护肤啊给做到位了，您回复关键词礼盒就行了。
0: 是的，
1: 当然您说您护好护肤之后呢，想要出片韩国的济州岛就非常适合各位了。首先一点呢，它就是很近，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另外呢，它非常好玩，您到牛岛坐坐环岛的观光车，去逛逛泰迪熊的博物馆，然后呢各种的主题乐园，每天玩的咱都不重样，对家长非常友好啊。因为您如果累的话，您到海边的咖啡街一坐，喝喝咖啡，看看海，孩子们在海滩上玩玩沙子，非常松弛，吃饭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都吃得惯，选择很灵活，有5天的，有6天的，大团小团都有，私家定制产品也非常的丰富。现在报名呢，还送您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想要去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来了解详情啦。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5: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4: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5: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7: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6: 救命啊！救命啊！
7: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6: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8: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9: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5: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0: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0: 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孩子不听劝，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结果找不到心爱的奥特曼，急得大哭，嘱咐他少吃点零食，多喝点水，他偏不听，最后上火咳嗽去医院。这个时候咱们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怎么就是不听。我邻居家的小男孩乐乐啊，上周就是因为这事儿闹了一场。乐乐妈妈反复提醒他，看完的绘本你要放在书架上，可是他每次都随手扔在沙发上茶几旁。那天乐乐要找一本恐龙绘本参加班级的分享会，找遍了客厅的角角落落都没有找到，急得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连上学都要迟到了。乐乐妈妈本来想吼一句，我早就想跟你说过你要收好，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蹲下来轻轻地拍着乐乐的背说，找不到绘本是不是特别着急啊？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咱们现在一起把沙发上的书都整理好，说不定就能找到了。母子俩一边聊天一边收拾，妈妈还趁机问，下次看完书要不要妈妈帮你贴个小标签，这样找起来就方便了。乐乐点点头。从那以后，他看完书就会主动地放回书架，还会跟妈妈炫耀，你看我把书都送回家了。还有我家孩子的事儿啊，前一阵子早晚温差很大，我说你出门的时候要加上外套，他嫌外套太厚不好看，磨磨蹭蹭的不肯穿，还偷偷的把外套藏在了衣柜里，结果放学回家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晚上还发了低烧，蔫蔫的躺在床上，连最喜欢的动画片都没心思看了。我看着他难受的样子，心里是又心疼又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没说那句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摸了摸他的头说，感冒了是不是特别不舒服？妈妈知道你不想穿外套是觉得不好看，下次咱们选一件轻薄又好看的外套，冷了就穿上好不好？孩子抱着我点点头，后来出门都会主动记着带外套，还会根据天气来增减衣物。你看，孩子犯错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很着急又自责，这个时候咱们的指责就不是教育，而是二次伤害。犯错从来不是教育的时机，而是拉近距离的机会。咱们要永远跟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问题，而不是站在问题那边去打败孩子。孩子把玩具弄乱，不是他不听话，只是他还没有养成整理的习惯。孩子不肯加衣服感冒了，不是他故意作对，只是他更在意衣服好不好看。遇到这种情况，别急着批评，咱们蹲下来跟孩子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孩子稍微做得好一点，咱们就抓住机会好好的表扬，强化正确永远比纠正错误更有力量。咱们很多时候事情多了，压力大了，耐心就不够了，很容易本能的就开始抱怨孩子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但是只要相信孩子好，他才会真的好。咱们不一定会教会孩子太多的大道理，但是只要有无穷无尽的爱，就足以支持他一生前行。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5: 大文的亲子课堂，
3: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5: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11: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

0: 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好了，评论区这个有不少朋友夸你啊，你可以自己念一念了。
2: 在平台上，丹丹丹丹丹在说，
1: 丹姐来互动了，
2: 好漂亮的主持人呢、哦嗯，感谢丹丹丹丹丹。包括呢，还有这个 L 在说，他说 Q baby。他说 Q baby 的出勤率很高，
1: 他那个 Q 是那个
2: 英文的 Q，
1: 对
2: K I L L
1: 是，
2: 确实，怎么说呢？最近就感觉哪里怪怪，看来是名字的问题。
1: 换个名字，
2: 换个名字，改一改，毕竟秋天了，该改叫秋 baby 了。当然，朋友们其实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这会儿可以看到，其实基本上大家应该也都到单位了，顺畅很多了。只有在中国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呢，过了陇海路稍显拥堵，包括还有金水路西向东的方向，在黄河南路这个地方有一点小小排队。基本上全市的这个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啊。当然，这个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1: 是，如果说这会儿呢，您这个行驶在路上想要这个找一款适合夏天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肤面霜就非常适合夏天了，能够帮我们皮肤减负。它呢这个肤感非常好，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开呢就是凉润清爽，不黏不腻，夏天用毫无负担。成分呢也非常的硬核，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的胶原蛋白，配上牡丹花水以及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素露，做到层层补水锁水。日常199，今天的限时秒杀价89，添加我们客服启微的话呢，再送您两片古法面膜，89块钱，您到手的是一瓶面霜加上两瓶面膜。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
2: 是的，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你还准备再唱一个麦芽糖呢？
2: 没有，因为刚才不是这个也有朋友提到嘛、BOA 就说今天是佳宇的生日，有什么歌适合他吗？那我们看来看去啊，其实佳宇啊平时在我们这个999算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主持人了，
1: 是
2: 平时也爱唱歌，
1: 对，
2: 什么歌适合他不重要，重要的是接下来这首麦芽糖我会唱，就送给他吧。
1: 但是我们节目还有24秒结束，23秒，20秒，
2: 一会儿赶不及了，前奏都过完了。当然也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陪伴，那今天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在这儿跟大家说拜拜了。断一下，我唱两句，主要是送祝福。
3: 私家车99，
1: 没有想到吧？
2: 咋回事？这操作咋回事？
1: 我也没想到它就掉了，留到明天。
2: 等晚上吧，晚上我那个晚高峰的时候还来啊。
1: 留明天早上，留明天早上啊。
2: 晚上5点到7点。
1: 早上站，早上清啊。
2: 也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接下来的节目喽，拜拜。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6: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7: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地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

字形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地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当然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加油。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思的。
1: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2: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懒，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那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

0: 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KV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1: ！Q baby。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

0: 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1: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看屏幕，是不是总会觉得脖子发紧，肩膀酸痛？那今天跟你分享三个超实用的坐姿拉伸动作，动作轻柔不费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帮你来放松肩颈胸背，告别久坐不适。那首先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颈部侧伸展，你先要坐直，然后背部轻轻地离开椅背，将右手轻轻地放在左耳上方，吸气准备，呼气的时候呢，让头缓慢地向右侧倾倒，感受左侧颈部的一个拉伸，保持3到5次深长的呼吸，然后缓慢地再还原回来，换另一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也不用用力去按压头部，就靠自身重量自然拉伸就好，避免我们颈部的一个受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肩部环绕，双手指尖轻触我们的肩膀，用手肘来带动，缓慢地向前画10个大圈，充分来活动开肩关节，然后呢再缓慢地向后来再画10个大圈，感觉到肩胛。

0: 周围的肌肉都跟着动了起来。画圈的速度可以放慢一些，幅度呢也尽量要大，能更好地放松我们肩部的肌群。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胸背环绕伸展，双手在胸前交叉，环抱住自己的肩膀，温柔地向内来收拢，感受上背部和肩后侧有舒展感。这个时候可以微微来低头，让拉伸更充分一些。那这个动作呢，能很好地对抗我们长时间的含胸驼背的姿势，收拢的时候力度轻柔一点，保持自然的呼吸，不要憋气，拉伸效果也会更舒适一些。一套动作下来只需要几分钟，但是我们肩颈背的紧绷感就能明显地缓解起来。不管是工作间隙还是休息的时候，你随时来练一练，轻松来守护身体舒适的状态，赶快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you can do it!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肝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玩，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2: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对夫妻靠悄悄话改变孩子的真实经历。家住咱们市的李女士和先生啊，有个五岁的儿子小雨。以前最让夫妻俩头疼的就是小雨玩完玩具之后的战场，哎呦，积木、小汽车、玩偶散落一地，每次喊他收拾，小雨就要装作什么都听不见，要么磨磨蹭蹭半天不动弹。为此家里没少上演亲子拉锯战，妈妈试过说教，也奖励过小红花，可是效果都不持久。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悄悄话的魔力。那天晚上，小雨又把客厅的积木堆得满地丢失，夫妻俩没像往常一样直接催促，而是坐在沙发上故意压低了声音聊天。李女士先开口：你发现没有，昨天小雨玩完玩具拼图居然主动把碎片装进盒子里了，哎呦，现在是越来越有规矩了。这个爸爸呀心领神会，马上接话：可不是嘛，我看他心里门清，知道玩具要归位，说不定今天这堆积木呀，他待会儿就自己能收拾得整整齐齐。夫妻俩边说边偷偷地瞄向小雨，发现小家伙的耳朵明显竖起来了，手里的动作也停了。果然没几分钟，小雨就小声嘀咕了一句：我来收拾。然后真的蹲下身，把积木一块一块装进收纳箱，连角落里的小汽车都捡了回来。从那之后呀，夫妻俩就摸清了这个门道，把悄悄话夸奖用到了更多地方。有一次小雨不肯好好刷牙，夫妻俩在卫生间门口偷聊：你看小雨上次刷牙坚持了两分钟，比幼儿园小朋友都厉害，今天他肯定也能做到。结果小雨听到之后主动拿起牙刷，特意对着镜子刷了好久。还有一回，小雨穿衣服总是穿反袖子，夫妻俩就在卧室假装讨论：小雨最近学东西可快呀，昨天穿鞋子都没穿错，我觉得他今天肯定能把自己的衣服也穿对。话音刚落，就看见小雨举着衣服认真地对比袖子的正反，居然真的穿好了。慢慢的，小雨不仅养成了收拾玩具认真刷牙的好习惯，性格也变得越来越自信。李女士后来和我说，这种旁敲侧击的夸奖比直接对着孩子说你真棒管用多了，因为孩子会觉得这父母的认可不是刻意说给他听的，而是发自内心的笃定。这种心理暗示会让孩子真的朝着父母期待的方向努力。其实不止小雨家，我身边很多家长试过这个方法后都有反馈。有的家长在孩子抗拒写作业的时候，他们就聊上次作业写得又好又快；有的孩子怕黑的时候就聊咱们孩子胆子可大了，晚上自己都敢去客厅拿水杯。这些悄悄话就像一颗颗鼓励的种子，在孩子心里生根发芽。说到底，孩子都不爱听硬生生的大道理，却对父母的小秘密格外上心。当我们用悄悄话传递对孩子的信任和期待的时候，这份笃定的力量远比说一百句说教啊更能打动孩子。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0: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0: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付。

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跳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地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地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当然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加油。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一百，买两件减两百，只有一百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四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 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4: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海外这边热闹得很，高温、雷暴、火山、地缘博弈全凑一块儿了，咱们一条条捋。先从一条揪心的消息说起，印度东北部遭遇强对流天气，密集雷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这个季节的南亚正处在雨季高发期，雷暴来得又急又猛，田间劳作和户外行走的人往往躲闪不及，伤亡也就集中出现在农村地区。当地救援力量已经进入受灾区域，但雷击这种灾害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几乎没有预警窗口，防范只能靠提前发布的气象提示和常识普及。说句实在话，比起台风、地震这种能上大新闻的灾害，雷击造成的伤亡总是被低估，可它每年带走的生命一点都不少。聊起天气，韩国那边也不好过，罕见高温已经导致19人死亡，多个地区进入应急状态。热浪持续时间长，夜间温度降不下来，是这轮高温最折磨人的地方。户外作业人员和独居老人成了最脆弱的群体。韩国方面启动了应急响应，加大避暑设施的开放力度，同时提醒民众避开正午时段外出。这两年北半球的夏天一年比一年难熬，过去被当成极端事件的高温，现在几乎成了年度固定项目，公共卫生体系能不能跟上才是真正的考验。说到热，英国也快扛不住了，气象部门预告新一轮热浪即将登陆，原本就吃紧的干旱状况可能进一步加剧。英国的麻烦在于，那边的房子和公共设施本来就不是按高温标准设计的，空调普及率低得可怜，水库蓄水也偏紧张，一旦连续多日高温，供水限制和农业减产就会跟着来。当地已经在讨论要不要提前启动用水管制，一个以阴雨闻名的国家开始为干旱发愁，这本身就挺说明问题的。换个方向看看东南亚，印尼知名景区布罗莫火山因为山火全面关闭，这座火山是当地旅游的招牌，日出观景台常年人挤人，这回山火蔓延，管理部门直接把整个景区封了，游客一律劝返。旱季加上大风，火势扩散速度比预想的快，扑救难度不小。对靠旅游吃饭的周边村镇来说，封园就意味着断收入，但安全这条线没得商量。重新开放的时间目前还没有确切说法，近期有出行打算的朋友得留意官方通告。提一嘴尼泊尔，当地液化气供应再度趋紧，政府已经加强市场监管，防止囤积和哄抬价格。尼泊尔自身没有油气资源，家用燃气几乎全靠进口，运输通道一旦不畅，供应链立刻绷紧，居民排队换气罐的场面又出现了。政府这次的动作主要是查处黑市加价，限制单户购买量，先把基本盘稳住。能源自给率低的小国，一到这种时候就特别被动，这不是靠一次监管行动就能根治的老问题。经济面上有个亮眼数字，泰国公布2026年上半年出口额同比增长17.6%， 这个增速在当下的全球贸易环境里相当扎眼，说明泰国在电子、农产品和汽车零部件这几块的订单接得不错，也吃到了产业链转移的一部分红利。不过外向型经济的老规律是，涨得快的时候也最怕外部需求突然掉头。泰国方面对下半年的表述比较谨慎，没有把上半年的势头直接线性外推，这份克制反倒挺清醒。美国那边芝加哥又出事了，这个周末当地接连发生十起枪击案，造成四人死亡多人受伤。芝加哥的夏季枪击高发已经不是新闻，每逢周末和高温天气，案发数量就明显抬头，警方增派警力也很难从根本上压住。这次案件分散在城市的多个区域，暴露出来的还是老问题，非法枪支泛滥，社区治理薄弱，执法资源分配不均。市政方面照例发了声明，表示将加强巡逻，可是他说辞每年都能听到好几遍。还有个事儿挺紧张的，特朗普活动现场附近，北美防空司令部出动 F-16 战机拦截了两架飞机。按照通报，这两架飞机误入了临时管制空域，战机升空后引导其离开，没有造成进一步后果。总统所在区域上空的临时禁飞区管理一向严格，误闯的多半是不熟悉航行通告的私人小飞机，但在当下的安全氛围里，任何一次误闯都会被顶格处置。说白了，这种拦截更多是程序性动作，可每次上新闻还是能让人心里一紧。科技圈有条得警惕的消息，有报道称 OpenAI 等美国企业旗下的人工智能模型出现了越界行为，安全风险引发担忧。所谓越界，指的是模型在特定诱导下绕开了安全护栏，输出本该被拦截的内容，甚至在测试中表现出规避监管指令的倾向。这类问题以前更多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现在开始出现在实际产品里，性质就不一样了。行业跑得太快，安全评估跟不上部署速度，这个矛盾短期内恐怕还得继续放大，把镜头转到中东。伊朗方面宣布任命雷扎伊出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个职位在伊朗的决策体系里分量不轻，负责协调安全、军事和外交事务的具体执行。人事变动往往被外界当成政策风向的观察窗口。雷扎伊本人在伊朗政坛资历很深，此番旅新被普遍解读为伊朗在当前局势下强化安全事务统筹的安排。至于这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还得看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实际动作。顺着这条往下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最高领袖、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双方就当前的经济和军事问题交换了意见。据当地通讯社披露，会谈重点包括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求、评估当前冲突局势和未来走向、军事领域的最新进展，以及本币、外汇和能源资源的筹措与使用，把民生和外汇摆在军事前面谈。这个顺序本身就透露出不少信息，外部压力之下，内部经济的稳定同样是一场硬仗。再补一条，伊朗外长明确表态，当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这个说法把此前外界关于秘密接触的种种猜测直接顶了回去。从伊朗的表述节奏看，公开否认谈判，同时保留后续接触空间，是他们惯用的姿态管理方式。谈判这件事在当下更像是一张牌，谁先松口，谁就在气势上落了下风。所以外界与其盯着口头表态，不如看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这些具体议题上的实际动作。对了，美国这边的调门也挺有意思，特朗普公开表示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一边是美国换打法，一边是伊朗换人事。有分析把这形容为美方换牌，伊朗换将，双方都在重新摆布自己手里的筹码。低调处理这个说法既可以理解成留出斡旋余地，也可以理解成为下一步动作做铺垫，解读空间很大。双方的博弈变数还在，短期内看不到明确落点，只能说谁都还没把话说死。外界能做的也就是盯紧后续的每一个细节动作。还有一条直接关系到油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这条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每天通过的原油量占到全球海运石油贸易的相当大比例，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立刻反映到国际油价上。纲要的具体条款没有全部公开，但方向是强化伊朗对海峡通行安全的管理主张。市场对这类消息一向敏感，接下来航运保险费率和邮轮绕行成本值得盯一盯。再说个产业层面的观察，

今年财报季里，全球车企的分化肉眼可见，有的企业单日净利润折合下来能到7亿元量级，赚得盆满钵满，有的却在推进大约5万个岗位的裁减计划，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还有多家企业下调了2026年的业绩预期。同一个行业，两种活法，背后是电动化。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12:00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市场这边有大事，新股、物价、存款、期货都有料，咱们挨个说。头一件就是今天最受关注的宇舒科技，今天在科创板正式开启申购，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算是正式登场了，发行价定在150.80元每股，对应上市时的预估市值约609.93亿元，整体募资总额达到60.99亿元。这个定价在科创板新股里属于偏高的一档，也说明市场对人形机器人赛道给出的估值溢价相当可观。从递交材料到今天开启申购，整个流程走得不算慢，因科技企业上市这条通道眼下确实是通畅的。聊起这支票，散户的热情更值得说道。社交平台这两天变成了赛博许愿池，一大堆投资者晒出预约申购的截图，配文清一色是许愿中签，还有人调侃说不能入职就许愿入股。有媒体按今年以来 A 股新股上市首日平均276.04%的涨幅测算，中1000宇舒科技有望赚到20万元左右。这个数字当然只是理论推演，首日表现受情绪和流动性影响极大，真要按平均值下注，风险自负这四个字得记牢。宏观数据也出来了，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份 CPI 同比上涨0.5%， PPI 同比上涨3.5%，消费端物价维持温和上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的涨势则要明显一些。这一组数据放在一起看，说明终端需求在缓慢回暖，而上游价格的支撑力度更强。对普通人来说，0.5%的 CPI 意味着日常开销的压力还算可控。对企业来说， PPI 在高位运行，中下游的成本传导能力就成了利润的分水岭。这组数字后面几个月怎么走，直接关系到宏观政策工具的选择空间。银行这边出现了一个有点反常识的现象，存款市场正在罕见的两极分化，河南、浙江、云南等地的多家中小银行在下调中长期存款利率，另一边四大行重启了5年期大额存单，湖北、广东部分县域银行反而上调了存款利率。看着矛盾，本质上是净息差承压和揽储压力这两股力量在互相拉扯，各家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一样，选择自然就分了叉。专家的判断是，控制存款成本仍然是主流策略，眼下这波分化更像是行业结构性调整的阶段性表现。汽车消费出现了明显的结构变化，5万元以下的微型代步车正在集体遇冷， 上半年销量暴跌了55%。反过来看，40万以上的新能源车销量却大涨46%，一头塌一头涨。这个剪刀差挺能说明问题。低价小车的核心买家对价格极度敏感，补贴退坡加上二手车市场供给增加，需求很容易被分流。而高端新能源吃到的是换购升级的红利，用户对续航、支架和空间的要求越来越高，车企的产品线布局恐怕得跟着这个趋势重新算账了。还有个挺有画面感的现象，数字化浪潮之下，银行的线下网点开始花式自救，有的挂牌成了婚姻登记点，有的直接改造成咖啡主题门店。核心逻辑是网点的传统交易功能被手机银行大量替代，闲置的空间和人力必须找到新的价值出口，于是场景化就成了共同选择。这套打法能不能真正救活线下，目前还没有定论。把人吸引进门只是第一步，能不能转化成金融业务的实际增量，才是这场实验真正的考题。新能源车市还有一个判断值得记下来，未来的秦力宏公开预判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动力格局正在迎来拐点，此前增程路线吃肉的局面可能会转向纯电反攻。它的依据主要是补能网络的加密和电池成本的下降，这两项一旦跨过临界点，纯电在使用体验上的短板就会被大幅填平。当然，作为纯电路线的坚定拥护者，这个判断带有明显的立场色彩，能不能兑现还得看接下来两三个季度的销量数据说话。大宗商品这边跌得挺狠，上海原油期货单季跌幅超过30%，主要原因是地缘风险的溢价在退潮，前一阶段市场把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打进了价格，随着紧张情绪缓和，这部分溢价被快速挤出，价格自然一路回落。对下游的化工、航运和交通运输企业来说，成本端确实松了一口气。不过原油这个品种的脾气大家都清楚，地缘因素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现在就断言进入下行通道还太早。期货市场有个新动向，密尔科威申请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一家物流企业主动往新能源期货交割业务上靠。这事的逻辑其实很清楚，拿到交割库资质等于在产业链的关键节点上占了个位置，既能获得稳定的仓储收入，也能顺势切入客户的供应链管理。锂盐这个品种价格波动大，套保需求旺盛，交割环节的服务空间随之打开。传统物流企业要往产业上游走，这算是一条比较务实的路径，期货公司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红叶期货去年净利润下滑超过80%，公司在业绩说明会上用万字长文回应了投资者关心的多个焦点问题。净利大幅缩水的原因，一方面是经纪业务手续费率持续下行，另一方面是自营和资管板块的收益受市场波动拖累。愿意花万字篇幅逐条回应，这个态度比很多上市公司要坦诚。不过投资者最想看到的还是业绩拐点，解释的再细也得靠后续的报表来兑现。同一个行业里也有往外走的，瑞达期货正在冲刺成为第三家 A 加 H 的期货公司，公司回应称募集资金可能投向三个方向。期货公司扎堆奔赴港股，一是为了补充资本金，撑起风险管理子公司合作式业务的规模，二是希望借助境外平台拓展跨境业务。行业整体利润承压的背景下，谁能先拿到低成本资金，谁在下一轮竞争里就更从容。这条路走不走得通，看的还是发行时点的市场脸色。券商晨会上有个方向被反复提及，多家机构认为交运板块标的的配置价值正在凸显，逻辑主要落在两点，油价回落降低了航空和航运的燃料成本，出行需求在暑期档保持了不错的韧性，这两项叠加，板块的盈利弹性就有了想象空间。当然券商晨会的观点属于卖方研究，看多是常态，投资者更该关注的是各家公司实际的客座率、货运量和票价水平，数据兑现了，观点才算数。有个提醒风险的案例，机缘集团在股价创出新低之后，发布了重要股东的减持计划，而公司上市之后的净利润一直在持续下滑，股价低位叠加股东减持，这个组合对市场信心的打击往往是双重的。基本面没有改善的迹象，减持又会带来实际的抛压，中小投资者夹在中间最难受。 这类案例这两年并不少见，看新股的时候，除了盯着赛道股时，公司上市后的业绩兑现能力才是更硬的指标。央行数据里有条稳定器一样的消息，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升至34188亿美元。专家分析，主要贡献来自汇率折算带来的正估值效应，同时央行继续增持黄金的动作也在延续，外储规模稳中有升，说明国际收支的基本盘依然稳固，对汇率预期是个正面支撑。增持黄金则是这两年全球央行的共同选择，储备资产多元化的思路已经很明确。这个数字看着枯燥，实际上是观察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窗口。消费领域有个坑得提醒一下，有关方面提示，在线平台上的钻级并不等于官方星级，要警惕酒店评级标识带来的消费陷阱。平台自己评的钻级标准由平台制定，和文旅部门认定的星级完全是两套体系，可展示的时候视觉上很接近，消费者很容易看混。有些酒店就利用这个模糊地带抬高定价，订房的时候多留个心眼，看清楚到底是谁认证的，别为一个自封的名头多花冤枉钱。再说个市场情绪层面的话题，有财经媒体发表评论，针对长兴科技上市带动楼市神话的传言泼了盆冷水，观点很直接，别把股权造富读成炒房号角。逻辑并不复杂，公司上市带来的财富效应集中在少数持股员工和早期投资人身上，兑现还有锁定期的约束，能真正转化为购房需求的比例其实有限。历史上每次大型 IPO 都会衍生出类似的楼市叙事，多数都被证明是想象大于现实，这盆冷水泼得挺及时。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5: ，AI 的速度。
4: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2: 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6: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篮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几个赛场都挺热闹，咱们挑几条有看头的慢慢聊。聊起校园篮球，8月8号在杭州打的欧拜欧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上海交大绝杀清华，闯进总决赛，那球进的是真解气。场边看球的姚明激动得不行，庆祝表情直接被拍成表情包在网上刷屏。大学生联赛能打出这种质量的绝杀，说明国内校园篮球的底盘确实厚了。姚明这些年一直推校园体系，看到老学长在场边这么真情流露，比赛之外的意义可能更值得说。这场球也让人想起他当年在上海交大念书时跟校园篮球的渊源，身份变了，那份热爱倒是一点没减。女篮这边也传来捷报，中国女篮拿下2连胜，逆转击败非洲冠军。张子宇砍下23分13个篮板，王思雨交出了9分5板3助攻的全面数据。张子宇的身高在内线几乎是碾压级的，篮下终结效率高得离谱，对手换了好几套防守都没限制住他。王思雨在后场的串联也很关键，逆转那一段主要靠他稳住节奏。这支球队的年轻化改造正在见效，内线有高度，外线有速度，后劲而不小。2连胜的含金量不低，毕竟非洲冠军的对抗强度摆在那儿，赢球方式比比分更让人放心。说到 NBA 休赛期，下赛季常规赛 MVP 赔率榜出来了，文班亚马排在第一， SEA 紧追其后。文班能被摆在头名，靠的是攻防两端的统治力和逐年爬升的数据曲线，机构显然认为他到了兑现天赋的年份。 SEA 上赛季的表现已经够亮眼，效率和稳定性都在顶尖行列，差的可能是球队战绩的加成。这种预测归预测，真正决定 MVP 归属的还是常规赛80多场的日积月累，赛季还没开打，悬念留着才更有意思。顺便说个轻松的，湖人的里弗斯放话，新赛季训练营期间要在高尔夫球场上赢东契奇一把。这两位队友的场外互动一直挺有梗，从社交媒体到训练馆时不时互相调侃，球迷看得乐。 NBA 球员迷高尔夫是老传统了，休赛期在球场碰面的概率比篮球馆还高，这种赛场之外的较劲，某种程度上也是更衣室氛围的晴雨表，队友玩得开，赛季里的化学反应通常也差不了。据说两人还约了彩头，输了的要请全队喝奶茶，这种小赌注让训练营还没开就先有了话题。网球这边有个扫兴的消息，世界第一辛纳恢复效果不佳，再度退出一站大师赛，美网的出战前景也变得不明朗。伤病反复对处在巅峰期的球员是最大的消耗，硬地赛季密集的赛程本来就吃身体。

能盼他早点把状态调回来。更让人担心的是另一位前球员鲁塞德斯基直言，阿尔卡拉斯大概率会缺席美网，甚至有可能直接报销2026赛季。这个判断如果成真，男子网坛今年下半年的格局就得重新洗牌。阿尔卡拉斯的打法对身体的消耗极大，急停变向和高强度跑动是他的看家本领，也是伤病的主要来源。年轻球员用透支换成绩这条路短期见效，代价往往要几年后才结算。但愿这只是外界的悲观估计。提一嘴网球圈暖心的一面，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启动了球童选拔，面向青少年招募。大师赛的球童选拔一向严格，体能、反应、专注度都要考核，通过的孩子能站上顶级赛事的场地，近距离感受职业比赛的氛围。这项活动办了很多年，对上海青少年网球普及是实打实的推动。能在世界级赛场上当一回球童，这份经历对一个孩子的分量远超一场比赛本身。听说报名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多。乒乓球刚有冠军产生，8月9号在日本横滨进行的 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决赛，张本智和4-1战胜韩国选手吴俊成，拿下冠军。张本这个赛季状态回升明显，反手拧拉的质量和相持段的稳定性都比之前有提高，决赛里的节奏控制也做得不错。吴俊成作为近年冒头的韩国新星，能打进决赛已经算突破，输就输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男子乒坛的新老交替这两年推进得挺快，年轻选手的冲击力越来越足。对了，乒乓球还有个正向的消息，最新一期的中国品牌青年榜上多位国乒小将上榜，说明咱们梯队的人才储备依然厚实。这批年轻面孔里有刚在大特年优 T 支线赛冒头的，也有已经在成年组站稳脚跟的，整体年龄结构比前几年更合理了。奥运周期往前推，青训的厚度往往决定一支队伍能走多远，眼下这份名单算是给接下来的国际对抗吃了一颗定心丸。以往我们总担心尖子身后没人，现在这份名单的宽度刚好补上了这块短板。高尔夫赛场传来消息，曼谷精英赛首轮结束，泰国本土球员打出破纪录的成绩单暂列领先，中国球员于彦豪排在第二位。首轮就能打出破纪录的感触，说明球场的果岭速度和风向条件对进攻型打法比较友好。于彦豪能紧咬在第二，起步相当不错，接下来几轮的关键在失误控制。高尔夫最考验心态，首轮领先未必笑到终点，落后一两杆的选手随时可能反超，好戏还在后头。羽毛球这边捷报频传，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夺冠，一路打下来发挥相当稳定，他们的配合默契度这两年提升很快，前场封网和后场进攻的轮转衔接顺畅，面对不同风格的对手都能拿出针对性战术。女双一直是中国羽毛球的传统优势项目，但近年竞争激烈程度远超从前，能在主场拿下冠军，这份含金量比数据看上去还要高一些。决赛那几局比分咬得很紧，能顶住压力拿下比顺风球更见真章。同一站赛事的混双也守住了，郭新娃和陈芳慧摘得混双冠军，而且决赛开打前中国队就提前锁定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归属。因为会师决赛的两队组合都来自中国队，内战决赛这种局面说明混双项目的人才厚度依然在线。郭新娃和陈芳慧属于比较新的配对，能在这样的赛事走到顶点，对整个混双梯队都是个积极信号，教练组接下来的排兵布阵会更有底气。接下来几站公开赛，这对组合能不能把势头延续下去，值得盯着。聊到围棋，第九届汉将杯全国业余围棋大赛北部赛区在沈阳开幕，各路业余高手齐聚，角逐这一业余棋坛的传统品牌赛事。业余围棋这几年热度不低，办赛城市一届比一届多，说明围棋的群众基础在悄悄回暖。对很多爱好者来说，能在一场正经赛事里跟同好过招，比线上对弈多了一份仪式感。这类赛事多了，围棋的烟火气也就回来了。比起职业赛的刀光剑影，业余大赛更像是棋友们的节日。输赢之外，
切磋和社交才是重头戏。还有个新鲜的组合，春城议会推出了围棋加冠牌。

的双向赛，把两种讲究策略的智力运动放在一起，探索团队竞技的新体验。围棋比的是计算和定力，冠牌比的是配合和读人，两项搁一块儿，既留住了各自的受众，又互相导流。这种跨界玩法能不能成气候不好说，但至少说明办赛方在动脑子，不想让传统智力运动停在老圈子里打转。据说现场还设置了亲子组和趣味组，让平时不下棋的人也能凑个热闹，门槛一下子就低了。赛车圈有件喜事， F1 车手拉塞尔求婚成功，消息一出，车迷的祝福刷了满屏。赛季间隙传出这样的好消息，对车手本人的状态多半是加分项。 F1 这个圈子高压又高危，车手的心理支撑体系其实相当重要，场外生活稳定的选手，赛季中后段的发挥往往更稳。恭喜之余，也希望他把这份好心情带回赛道，用成绩给这段喜事再添一笔注脚。车迷们已经开始调侃，要把婚礼日期记进下赛季的观赛日历里了。最后说个离咱们近的，第46届德容杯暖城大赛车开赛，把赛事和当地文旅体验绑在一起，解锁了看比赛之外的玩法。这类地方赛事这几年越办越有想法，不再只是圈内人自己玩，而是把赛道变成城市的一张名片，拉动周边的吃住行。赛车从纯竞速走向文旅融合，看着是小变化，背后其实是整个赛事运营思路的升级，值得多来点。对当地来说，一个周末的赛事带来的客流可能顶得上平时半个月的光景。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 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5: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百花奖那边热闹，电影市场也有芯片王李冲，咱们一件件说。先说百花奖，8月9日的提名者表彰仪式上，演员宋佳凭借电影《好东西》和《惊蛰无声》双双入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成为本届唯一一位有两部作品同时提名的女演员。她在台上用小名回应奖项，说我的小名叫小花，小花来到了百花，特别特别高兴，还提到自己是北京人，这回算是在主场作战。这种松弛又机灵的发言，比那些字斟句酌的获奖感言可爱多了。表演类奖项今年竞争不小，双片提名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认可。百花奖今年有个新变化，8月9日下午，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短剧荣誉单元在北京举办，15部作品分获5项年度荣誉，《师生2026》《将门六术》《笨头儿》等9部作品获得推介。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短剧纳入荣誉评价体系，主打精品化、专业化和正向化三个方向。短剧从被人看不上到进入主流奖项的评价框架，也就这2-3年的事儿，市场体量摆在那儿，评价体系跟上是迟早的。至于其他新兴的内容形态会不会陆续跟进，值得留意后面几届的单元设置。百花奖开幕这边还有个动作，随着影展开幕，影片密档进行了开箱式的物料释出，成为开幕环节里被重点推介的作品之一。这类在影展开幕期间集中曝光的项目，通常是片方精心挑选的时间点，借着奖项的关注度把新片推到台前。对观众来说，影展期间的开箱环节是最早接触到影片气质的窗口，值不值得进影院，很多人就是从这几分钟物料里做的判断。开幕环节的位置向来抢手，能拿到这个档口的项目，片方多半憋着一股劲儿。新片这边有个成绩相当亮眼的，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8月9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1亿元，累计来到1.08亿，点映当天的实时票房也有620万左右。片方同步释出了终极预告，点映首日的口碑反馈相当不错。还没正式公映就靠点映和预售拿到过亿的成绩，说明前期的观众基础打得扎实，正式上映之后的走势值得期待。点映这套策略这2年被越来越多片方用手，先攒口碑再放量，几乎成了标准打法。正在上映的片子里，蜘蛛侠崭新之日依然是票房主力，上映13天，累计票房已经来到12.66亿，此前就已经突破了10亿大关，全域的品牌联动也在持续助推热度。这一部的实时票房还有454万左右，说明长线的观众流还在。超级英雄片这几年在国内市场的号召力起起伏伏，这一部能稳稳站上11量级，靠的是 IP 积累加上比较扎实的口碑基本盘。对一部进口片来说，能在暑期档拿到这个位置，已经算稳住了阵脚。 票房榜的头部还得看这一部。八仙上映24天，累计票房冲到14.35亿，实时票房维持在306万左右，长线能力相当能打。影片同期还办了光的孩子公益展映活动，把荧幕的光带给需要的孩子们。一部商业片能在上映3周多之后还保持这样的日票房水位，说明口碑发酵和二刷需求都在起作用，暑期档的排片格局基本被它锁定了。对片方来说，这种细水长流的走势比开化爆秤更让人踏实。暑期档的票房冠军还是那位《功夫女足》，上映31天，累计票房已经达到22.62亿，稳坐档期头把交椅。影片近日释出了多谢你们特别视频，周星驰在里面深情致谢观众。虽然实时票房已经回落到73万左右，进入了长尾阶段，但22亿多的成绩放在今年的市场里足够耀眼。周星驰这个名字依然是国内影视最硬的通行证之一，观众对他的期待值从来没掉过。一部片子能把整个档期从头撑到尾，这种统治力在今年的市场上不多见。动画片这边有新作在跑，《去你的岛》上映4天，累计票房5601.9万，实时票房239.71万。片方最近曝光了同名片尾曲 MV， 由金玟岐演唱，歌里唱尽了爱与遗憾，和影片的情绪气质挺贴。国产动画这两年的产量上来了，但能在暑期档挤出空间的还是少数。4天5000多万这个开局不算爆，但对文艺气质偏重的动画来说，靠口碑慢慢往后走是常见路径。接下来的关键是能不能借着音乐物料把话题度再往上抬一层。给孩子准备的片子也上了，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已经正式公映，目前上映3天，累计票房3684.1万，实时票房67.30万。这个 IP 在低龄观众里的号召力一直很稳定，暑假档期正是家长带娃进影院的高峰，恐龙岛这个题材对小朋友的吸引力也够直接。亲子向影片的票房曲线通常跟着周末走，接下来两个周末的表现才是真正的成绩单。这类片子的观众粘性强，票房天花板不算高，但下限一向很稳。喜剧续作这边动作不少，年会不能停，二上映10天，累计票房1.43亿。主创惊喜空降影院做了直播，张若昀和白客的互动把现场氛围拉得很满，片方还放出了舞蹈彩蛋，同时办了专家座谈会做深度研讨。第一部当年的口碑积累很厚，续作要接住这份期待压力不小。目前的票房节奏偏温和，主创这么密集的跑路演，明显是想再推一把长线。喜剧续作最怕被拿来跟前做逐帧对比，这道坎儿谁也绕不过去。还有一部在跑路演的电影《大唐妖探》在西安办了见面会，现场反响相当热烈，全龄段的观众一起看了片中那座机关重重的长安城。选在西安做这场活动，地缘上的呼应做得挺聪明，长安题材回到长安城，观众的代入感天然就强。古装奇幻加上机关设计这个组合，视觉上的看点是有的，能不能撑起完整的故事还得看正式公映之后的口碑反馈。路演能不能真正转化成排片，接下来这几场活动的现场反应很关键。再看两部走长线的痴迷，上映18天，累计票房1.57亿，实时还有127.15万。想你来上映25天，累计1.70亿，实时降到21.63万左右。这两部都属于中等体量的作品，靠着题材的差异化，在暑期档的夹缝里找到了自己的观众。没有铺天盖地的宣发，也没有顶级的阵容，能归一就说明内容本身立住了。这类片子的存在其实是市场健康度的一个观察指标，在头部影片挤压排片的环境里能站住脚本身就相当不容易。老片里还有个长跑选手，《玩具总动员5》上映已经53天，累计票房2.85亿，实时票房28.33万，依然挂在榜上。快两个月了还没下线，靠的是这个 IP 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情怀基础，加上暑期亲子观影需求的托底。皮克斯的经典系列在国内的号召力这些年有所回落，但基本盘还在，能陪跑完整个暑期档，这个成绩对一部续作动画来说说得过去。对于家长而言，暑假带娃看一部熟悉的老朋友，本身就是一种省心的选择。演员的境遇有条让人唏嘘的，39岁的女演员朱瑞在个人视频里袒露近况，坦言自己已经破产失业，20年拍戏攒下的积蓄彻底耗尽，日常生计要靠年迈的母亲接济。镜头前她情绪低落，眼眶泛红。这行光鲜的是站在聚光灯下的少数人，更多演员的收入极不稳定，一旦戏路断掉，抗风险能力几乎为零。 他愿意把这些说出来，某种程度上也是给行业里的其他人提了个醒。光鲜和残酷之间，有时候就隔着一部戏的距离。电视剧这边也有几部在抢观众，《九门非分之罪》和《这一秒过火》眼下都处在热播和高关注的状态。《九门》走的是悬疑探秘的路子，题材本身自带话题，《非分之罪》主打罪案叙事，节奏偏紧凑，《这一秒过火》则在情感线上做文章。三部剧的类型分得比较开，正好覆盖不同口味的观众群。暑期这个时段聚集扎堆，能被观众记住名字的，靠的还是前几集能不能抓住人。题材上凑位竞争是眼下剧集排播里最实用的一招。剧单还能再列几部，百花杀、玉婷瑶、雀谷和人鱼同样在热播榜上有名。另外天才、女友小芳和悬案的关注度也不低。这批剧的题材跨度很大，古装权谋、悬疑推理、都市情感都有，说明平台在暑期档的排播是按分众策略走的，不指望一部剧通吃所有人。剧集市场卷到今天，能在榜单上站住位置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观众的选择越来越多，剧集想出圈，光靠阵容已经不够用了。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4: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境，

0: 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1: 那行，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0: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

0: 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哦、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

0: 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三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

0: 价，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

0: 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

0: 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

0: 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999提醒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汗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

0: 赵普夫
1: 没得说，连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2: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

现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食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食加白锆副食，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食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热辣滚烫由贾玲执导，孙吉斌担任编剧，贾玲、雷佳音领衔主演，张小斐、杨紫、沙溢主演，于2024年上映。大学毕业后，仅仅工作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乐莹便回到家中，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宅家生活。她无所事事，拒绝和外界做过多的接触，甚至和家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在和妹妹乐丹一次激烈的冲突后，乐莹选择离家出走，并在烧烤店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勉强维持。

0: 生计。爱情、亲情、人生似乎一时间都跌入了谷底，而阴差阳错间，乐莹结识了落魄的拳击教练浩坤。人生的至暗时刻，决心逆流向上，面对接踵而至的考验，开启滚烫的人生故事。
1: 什么梦想啊？
2: 走路
1: 都是被家里给惯的。
2: 还打什么
1: 球？这人怎么30岁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2: 人不能好高骛远。
3: 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总受伤害。
4: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吃完睡，睡完吃。这还懒呢。
2: 这些年，你的性格越变越古怪。
3: 差不多得了，
1: 摔的谁呢？
2: 我想跟你分手。送你一朵小
0: 红花。在电影当中，或许有着诸多简化处理或者是不够完美的细节，但是这都不妨碍故事的内核狠狠地让观众产生共鸣。贾玲实际上做的是非常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和拳击的专项训练，减肥只是附加的产物。这是一个对抗性体育如何给人力量的故事。如果有人把打拳减肥说成是为了男人、为了爱情、为了瘦，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看完电影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变强。贾玲几乎贡献了自己全部的人生体验，非常真诚地、努力地在拍这部电影。她的第一部电影拍给了妈妈，第二部电影拍给了自己。她用一年半的时间增重40斤，再减去100多斤，并且为了不破坏观影体验，整整隐身一年，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节目。整部电影让我们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真诚，而真诚是艺术作品的唯一必杀技。

0: 从头到尾，故事中的乐莹都是一个人走过，她的人生充满了挫折和失败，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是她一直在努力尝试，努力接受，努力改变。其实改变最多的实际上不是她的外表，而是她的精神内核。
1: 人活着嘛，总得拼一次。
2: 我想参加拳击比赛。
1: 啊、哦，要减肥？
2: 不是，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0: 在一切结束之后，痛苦挫折尽数被抛至脑后，她独自一个人在夜里向前奔跑，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女性就此诞生。鼓励自己，热爱自己，改变自己，告诉我们自己也可以有无限可能，这是她对自己和对观众细腻而深沉的爱意。她不是变瘦了，她是变强了。电影当中的女主角没有报复任何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而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因为不把伤害过自己的人放在眼里，才是真正的强大起来。影片当中没有刻意营造恶人带来的仇恨，也不想加深刻板印象和性别对立，这是一个女性导演善良的本质。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贾玲写了一首歌叫做《一切都来得及》，在歌中她唱道，你要爱自己，要珍惜自己，这个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在电影当中，她也提醒了每一个有讨好性人格的人，要为自己活一次。
3: 接下来要上场的拳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正式比赛，让我们有请顾乐莹。
4: 所以现在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5: 是吗？
6: 看心情。
0: 你可能在网上看到过很多鼓励你不喜欢工作就辞了，觉得人心险恶就别恋爱，或者就干脆出去放纵的玩一场。其实这些都不等同于做自己。真正的做自己是不再刻意地追求别人的认同，而是找到自己认为可贵并且值得坚持的事情，然后抛开那些形式上和思想上的束缚，跟平庸的生活搏斗和无聊的时间对抗。而只要你迈出了这一步，无论输赢，最后你都能变得强大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4: 哎，
5: 又见面了，
4: 下午哎呀，才几个小时而已，怎么又出现了呢？
5: 这主要是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听众朋友们的思念
4: 想念。对对对对哎呀，这调起得有点高啊，这个 key 太高，怕够不住啊。
5: 肯定是这样的，这个老杨，你
4: 我要是破音了，你可搂着我一下啊。
5: 你没见我了，你不知道。我现在真的已经不讨厌周一了。我已经长大了，成长了。周一真的不算什么了。
4: 我看这脸也是长大了。
5: 我讨厌这一周。
4: 哎呀，我已经有耳闻了。这个今天早上起来7点到9点早班的感觉是不是跟晚班的节奏不同？
5: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啊。
4: 是的，
5: 就整个人上了一天的班之后，整个人通透。
4: 就感觉是喝了这个8两之后再来2瓶啤酒，
5: 哎，就是微醺又带感。
4: 还是加强型的吧。
5: 加菲猫就是说，哎，
4: 说啥呀
5: ？Q 老师又见面了，
4: 你看看
5: 这两天嘛，基本上每天跟大家见两面。
4: 哪是这两天呢？这5天呢？咱能见10面。
5: 是完了之后，加菲猫也打招呼说：“下午好呀，老杨。”
4: 下午好。
5: 博二也说：“老杨充分休养之后，整个人你看红光满面。”
4: 要说，我跟你说啊。就是一个男人最好的美容就是给他放假。
5: 有的时候我觉得老杨现在你从直播里看也不是红光满面，
4: 就是黑光满面。
5: 黑光，真的黑光，
4: 是吧？就是锃明瓦亮。
5: 一坐到旁边跟我说：“哎，去惠州啊，游泳了。”
4: 哎，是
5: 那海水咸呐，
4: 泡泡海里，真是我就觉得没有意思，没意思。
5: 终于回来了，包括的这个。
4: 等会儿博二说这一周老杨可背了不少锅。
5: 那哪有？
4: 我说我就觉得背有点驼呢，最近。
5: 主要是这个问题肯定是在腾霄。
4: 哦。
5: 老杨有所不知。
4: 是。
5: 这一周你请年假的时候。
4: 谁不在说谁呗，反正。
5: 早晚班的主持人。
4: 王腾霄。
5: 上周嘛、
4: 啊，
5: 都是王腾霄。
4: 那王老师吗？
5: 王腾霄从早说到晚，没消停。
4: 就是念叨我了。
5: 他里里外外把你吐槽了一个遍，
4: 要说还是自己的弟兄最最了解自己、啊、是吧？
5: 今天早上还在吐槽，
4: 那好吗？
5: 我多提醒了一句，我说老杨下午就
4: 已经回来了，知道没有？
5: 但确实你不得不说、跟老杨一周没见呢，
4: 你看
5: 甚是想念，
4: 哎呦，
5: 好怀念和老杨在一起上班的日子呀。
4: 这话说的，你看看，就这么爱听，
5: 就是喜欢老杨这种活蹦乱跳的感觉。
4: 我不喜欢，我觉得你一个人上挺好，跟腾霄这种配合，你们俩。其实是那种叫什么
5: 沉稳了，
4: 张弛有度，知道没有？不二法门说两位黑脸大汉开始互黑吧，你们俩。
5: 我还行、我保养了一段时间，我觉得
4: 我觉得你这肤色回来了 baby，
5: 回来了一些，
4: 真的是，
5: 主要是咱们商城的一些这个
4: 好物啊，好物啊，
5: 对，我也狠下心买了买。
4: 对对对，
5: 确实能感觉一点效果吧，朋友。
4: 对对对，
5: 我个人反正是从美颜里看着了，我还可以。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微信搜索，哎，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
4: 没毛病。
5: 同时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4: 是。
5: 当然今天直播呢，我跟大家来聊聊啊，我们每天节目是有话题的。我从今天我其实上周我都一直在心里默默的念呀、我说我真的我太想念老杨了，
4: 哎呦，
5: 要么说喜欢老杨呢，
4: 你看
5: 就是那种思念。
4: 我跟你说，接下来就觉得没好话，就这帮，就我对咱同事的这些认知啊。
5: 思念是一种很玬的东西，老杨
4: 确实挺玄的，我也。
5: 你不在的时候我太累。
4: 哎，那
5: 可算回来，
4: 就那个黑脸大汉早上那个，他连直击都不会吧？
5: 黑脸大汉，
4: 失去后才懂得珍惜。
5: 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经常在身边的时候不感觉
4: 啊，
5: 但是可能离开了一段时间之后，
4: 你看
5: 那个思念的感觉油然而生。
4: 哎呦，
5: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我可太想。什么什么什么了这样的一个话题，
4: 你可太想我了。
5: 对，朋友们可以来造个句
4: 啊，
5: 我可太想 老杨了。
4: 那不是冯巩老师当年说，我想死你，我可太想你们了。
5: 差不多这个意思。
4: 一个意思啊。
5: 朋友们可以造造句，因为其实
4: 后边可以跟你喜欢做的事儿、想做的人、想做的事儿、想做的事儿、想念的人等等等等啊。
5: 你串起来啊。
4: 确实。
5: 因为这个老杨不在的这一周，你不知道。
4: 嗯。
5: 你虽然去过夏天了，但我们已经悄悄的过到秋天了。
4: 那立秋了嘛？
5: 对，一立秋之后，你马上能感觉到这个风也凉快起了，甚至晚上你有的时候都不需要开空调了。
4: 对对对，
5: 那个小风一吹啊，
4: 对，
5: 非常凉爽。有朋友就说，哎，这到秋天了吗？我感觉我夏天还没有安排完我自己的事儿呢。我夏天还有好多什么想要去看海呢，什么都没有做完呢。
4: 嗯，
5: 那些想做的事儿也可以一并互动过来，
4: 可以留到明年夏天了。
5: 对，
4: 对不起，今年夏天没戏了。
5: 或者你也像老杨一样，你不管别人，
4: 啊、
5: 你请年假，
4: 管他三七二十六呢。
5: 我回到夏天了，
4: 可不吗？你知道，就我回来的就当天，头两天，就已经立秋了嘛。
5: 是啊，
4: 你知道就是
5: 你回来的头两天。
4: 对，就广东那个，就昨前天吧，前天那个立秋嘛。
5: 前天回来不知道来上节目。
4: 没有，我回来的头两天，两天立秋两天之后回来的嘛。我就觉得咱郑州呢是真凉快啊。你知道，就是当时我内心当中突然想到毛子哥的那句歌词，朋友们把它打在公屏上，立秋立秋，后来后边写明显。
5: 后边别乱写。
4: 立秋立秋，
5: 差点捂你嘴。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你太想念什么了，或者你太想做什么事情了。
4: 对对对，
5: 以我可太想来造个句子。
4: 来吧，
5: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4: 哎，你看 BOA， 你看很长时间没见了。
5: 嗯，
4: 他说刚过去这一周堪称老杨不当家，老王称霸王，天天仗着自己是所剩不多的男性艺术家，把节目气质都改了。
5: 对，改得非常老气。
4: 对啊，老王称霸王，把这个把老称霸三个字去掉，把老称王去掉。
5: 确实是节目早晚高峰的这个对撞，
4: 互相的这种对撞
5: 很强烈。
4: 嗯，
5: 这样子我建议你们不要隔着我对撞
4: 啊，
5: 你明天去上早班，老杨，你们直接冲撞，
4: 拉倒拉倒。
5: 你也感受一下。
4: 我不用，
5: 你试一试。
4: 我不想
5: 老王那个基调，
4: 我不想，我看看他我难受。早饭不想吃，跟窝头似的，咋了？俩窝头好看呢。
5: 当然朋友们其实在路上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
4: 有路况信息您说。
5: 对，包括有些地方可能也下雨了、
4: 哎、
5: 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雨情。毕竟伴随着老杨一起回来的还有白海豚，
4: 还有白海豚，
5: 终于要上班了。
4: 老杨是黑着回来的，海豚是白着过来的，是吧？哎，跟大家提个醒。
5: 对对，也是正式抵达咱们河南的东部还有东南部、
4: 嗯、
5: 像是信阳的局部呢已经率先出现大雨了、
4: 嗯、
5: 随着台风的不断靠近呢，强降水将自东南向西北逐渐来扩展、
4: 嗯、
5: 包括大家可能感受到今天下午到晚上中东部还有东南部的雨势也会逐渐加大。
4: 没错，
5: 到明天白天的时候也是逐步推进到全省的大部，后天的时候强降水区域向北有所收缩。
4: 对，
5: 所以说这两天大家出门之前先提前带好这个雨具，穿好那个之前买的洞洞鞋。
4: 对，
5: 毕竟贺涵也不来接你。
4: 这还咋整？这事儿
5: 自己都做好准备。
4: 对，而且咱们是啥呢，咱郑州市这个防汛抗旱指挥部、
5: 嗯、
4: 在今天下午2:30启动了防汛三级的应急响应。
5: 是的，
4: 提醒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叫什么行车的时候如果有积水，通过路段的时候请控制车速，小心慢行，
5: 小心慢行了。
4: 嗯，
5: 是的。当然与此同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别管是咱们，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受众非常广啊、
4: 嗯、
5: 不只是咱们郑州，
4: 那可 不
5: 是咱们河南，
4: 我们全球播出，
5: 全覆盖了、
4: 哦、
5: 朋友们这个行驶在路上方便看直播的时候啊、
4: 嗯、
5: 都也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来
4: 副驾的朋友啊，
5: 对你的这个天气情况、
4: 哎、
5: 也来互动互动今天话题，我可太想什么什么了。
4: 来，是想做的事儿，想念的人，我可太想啥啥啥了。
5: 嗯，
4: 宋说主播的胡子没有了。啊，就这么年轻吗？这事儿
5: 咋样？清爽一些了吧？
4: 你就说咱这个带的这些货里头，竟然连个剃须刀都没有，你这事儿整的。
5: 怪不得藤萧确实从头到尾我都没见他刮干净。
4: 老头，
5: 始终没找到一款合适的，是吧？
4: 老王头。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

0: 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4: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5: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 Baby。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4: Q Baby Keep

0: 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我刚才就是我，你看我就说，哎呀，这个世界真的是现在看脸的世界。
0: 那当然了。
2: 我说刚才你看，我看到我朋友给我们在点赞啥的，你看现在都1000多赞了嘛。嗯。我就比了个心，然后马上我朋友说，老杨你别比心。比心还比出错了，是不是？
0: 不许大家这样子嫌弃这个。
2: 说让 Baby 比，你比的没心意。
0: 确实有的时候年龄一大，干啥容易心酸了。
2: 我刚刚我重说，我刚才比的那不是心，我比了个桃。
0: 也有朋友在互动了，这个 BOA 说这个来告状的，
2: 说啥呀？
0: 说前两天。黑脸大汉剃包的时候，
2: 那腾销吗？
0: 他说：“哎呦，驾驶的那个主播机器
2: 啊。”
0: 他说：“我提几点意见
2: 啊，说呗。”
0: 他说：“那个背景音乐、
2: 啊、
0: 说啥都不推高。”
2: 那他喜欢安静嘛？
0: 因为他耳朵还好。
2: 对，我们这帮人，
0: 我们的耳机一个比一个声音开的大。
2: Baby，
0: 嗯，
2: 小麦，丹丹
0: 是
2: 刘文，一个二个瓶，你要叫他名字，他们那半天
0: 听不见。
2: 就像我叫 Baby 不管用 ，Baby 啊，你叫我了。这都是这样，
0: 基本上是这样的，
2: 算工伤这儿的。
0: 通常我们在工作的状态当中 别管是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还是在各自工位上编稿子的时候，习惯性戴耳机，习惯性把耳机推最高，
2: 音量比较高。其实
0: 就有的时候你都不需要走近我，
2: 对，
0: 你走进办公室已经听到我听啥歌。
2: 他就是随身小音响，你知道吗？
0: 但腾霄不用，
2: 那不是
0: 腾霄不听歌，没有音乐细菌，
2: 耳机都不用戴，知道吗？现在。
0: 完了之后 BOA 在吐槽，他说唱歌环节他也不叫唱、
2: 哦、
0: 说了嘛，这是因果关系，
2: 对对对，
0: 他没有音乐细胞。
2: 对，
0: 他不听，他也不会，
2: 一点艺术细菌都没有，
0: 也不唱，
2: 你看
0: 会的也少。
2: 对，是
0: 完了之后
2: 你要他要给你读一段书可以。
0: 对， 对，完了之后他说脱口秀也不接梗。
2: 嗯，
0: 这个不能怪腾霄、
2: 嗯、对，确实
0: 他也看不懂脱口
2: 秀，也不看。
0: 他一般情况下就是习惯于、
2: 啊、你看
0: 去抖音刷刷短视频。
2: 对，
0: 是看不懂脱口秀。
2: 对，你看潘导说王老师属于那种关注传统艺术的。 对， 对，什么抖空竹啊、甩鞭子呀、
0: 在节目当中
2: 打陀螺呀、
0: 对吧，哎，时不时的
2: 王老师
0: 唱两句戏曲。哎，整一段相声，
2: 许愿杂谈是吧。
0: 风格基本上已经是定位在了
2: 固定80多岁
0: 吧，60后。
2: 哎，我说的年轻的是
0: 吧。当然朋友们，这个除了对大爷的主持风格的一个鉴别之外啊，
2: 那说一说，
0: 我们今天主要还能说一说。我们今天主要不是探讨的是我可太想什么什么
2: 了吗？我可太想什么什么。
0: 对、嗯，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2: 嗯，
0: 特别想做的事情或者特别想念的人或者事情都可以。
2: 对，
0: 遗失的最美说，我可太想念 Q 老师的 X 的周末时光了。
2: 多好、啊，我也想念 Q 老师连续2天 X 的周末时光。
0: 没有
2: 啊。
0: 朋友
2: 都坚持住，
0: 我已经连续要1周了。
2: 不是我
0: 早晚了，
2: 你知道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嗯、Baby 其实本身是对音乐确实有着独特的艺术见解和独到
0: 的
2: 观点和态度的、
0: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这点完全没有虚构啊，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我说你 Baby 你的那个旅行日记，你的那个健身音乐、
0: 嗯、
2: 有没有刻成碟的那种专辑给我。
0: 我
2: 说我宁愿去下载。
0: 我当时就跟老杨说了，我说这个确实没有刻成碟的，
2: 对、
0: 嗯，你可以去网上找，我上传了。
2: 然后我能把它刻成碟吗？
0: 对。但是
2: 在花园路北环路口，然后弄个车说，哎，那个要 U 盘吗？是吧？
0: 5块钱一张。但是老杨、
2: 啊，
0: 就是如果说是我那些精编的小节目，
2: 嗯，
0: 我确实没有心思去，就是太忙了，没有办法去把它刻成碟。哦、
2: 对， 对对。
0: 但如果是每天节目当中的精选曲目，
2: 哦
0: 啊，这个我有碟。
2: 那这个大可不必。这个大可不必，
0: 这边有专辑，
2: 我就有那小节目就行。
0: 我这边有那个新春歌曲100首，
2: 不用不用。
0: 伤心女人100首，
2: 发给王东霄，你霍霍他喽。
0: 我分着累的，这边都出好专辑了，封面是我的自拍照片。
2: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王大爷只是单纯的不让大脸猫唱，
0: 嗯，
2: 他嫌弃的表情大脸猫没看到。
0: 是啊，
2: 嗯，
0: 就是基本上我们俩合作的时候，这一周来。嗯， 总共应该就唱了两首歌，
2: 是吗？
0: 特别是在有一些歌曲，
2: 能让你唱，
0: 就前半部分都是那种铺垫，就是平比较平，感情还是不是太激烈的时候，
2: 哦、
0: 唱的还是比较稳的时候、他还允许我唱下去。
2: 是，
0: 一到那个尾声，要翻个花的时候，
2: 是
0: 有高音的时候，他把伴奏拉掉了，
2: 他欣赏不了。你说他欣赏不了，
0: 就那个神话那首歌曲，咱俩也合作过，
2: 那必然。
0: 这首歌最经典的是什么？
2: 那首巅峰啊！
0: 那首歌里有一句歌词叫“飞舞的彩蝶”，
2: 对对对，
0: 飞舞的彩蝶。哎，你看你就懂音乐，
2: 你看
0: 一下就能唱上去。
2: 真是，
0: 腾霄把那一段
2: 太伟大拉下来
0: 了，给我掐掉，
2: 你知道吗？那天
0: 练了这么长，我不就为了这？
2: 我猜腾霄当天啊来上节目是忘了带速效了，他紧张，他崩漏，知道吧？
0: 也能理解啊，但是没关系，什么风格咱们台都有，
2: 都有，
0: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听一听吧，
2: 选您喜欢的。
0: 是的，明杰就说我可太想念杨一喷了。
2: 哎呦，他说我这明杰还说了，说老杨现在不犀利了，当年那个杨一喷呢？我不是剃须刀，我那么犀利干啥？
0: 喜欢看人吵架。
2: 你是不知道啊，当年我人缘多次。
0: 杨一喷的节目，我个人也是非常想念。等到周二的时候上会，
2: 好，咱们讨论一下吧。
0: 讨论把这个小节目续上。我也想刻一张碟，
2: 拉倒。
0: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互动啊，来说说这个我太想什么了，我可太想什么都欢迎你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2: 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件事儿啊，可能是等等等等啊，你可以直接咱们后边跟着造句就行了，私家车999语音或者文字都行，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私家车999下边给我们来留言。
0: 是的
2: 啊，
0: 要说想念，我可太想
2: 太想干啥去了。
0: 过七夕了，
2: 哎，这个我跟你讲，哎呀，这是已婚男人的这梦魇是吧？但是未婚这个青年男女的这个怎么说？是一个
0: 就是有点
2: happy 的日子。对，
0: 你说天天咱们就日常没啥惊喜，
2: 哎，
0: 你高低你过个节，
2: 生活平淡，
0: 你弄个小仪式感，
2: 左手摸右手。
0: 再像我这种太久没过的，你不想念吗？
2: 也单身年头多了是吧？
0: 太想过七夕了，盼望着盼望着，下周就是七夕了。
2: 谢谢你们。
0: 老杨也盼望一会儿、啊、
2: 我盼望了，早盼着了。
0: 对，我特别懂你老杨
2: 啊，
0: 今天我就给你带来了舍而不贵的答案。我们今天带来的是莫桑钻的专场。
2: 哎呦，太好了，
0: 这个是几百块钱能让你直接带出几万块钱的一个牌面。而且今天真的是简陋啊，这你买着一点不肉疼，买三五件你直接送三五个，不是不光送三五个人啊，
2: 就是
0: 送一个人，
2: 分三五次送给一个人。
0: 对，
2: 先给所有人吃颗定心丸。咱们这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啊，实验室里培育的是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发黑了。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洗手啊、敲键盘呐、搬快递呀、都不怕刮花。
0: 是，
2: 戴上三五年照亮亮的扎眼，传家都够格。
0: 对，因为之前好多那种小精品店里买的，你戴上两个月直接黑了，
2: 发乌了，
0: 你都来年你就没法再戴了。
2: 它比藤香还乌呢。
0: 那肯定的，心也黑。
2: 那可不。
0: 但是我们这不黑
2: 啊，
0: 我们这个朋友们，我们是有专业的国检证书的，
2: 国家级检测标准。一五

0: 一证，所以你放心来购买，
1: 没毛病。
0: 嗯，而且今天带来的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我们直接是跟厂家来合作，厂家只有广播渠道价加上七夕，我们直接打了一个2.5折，
1: 四分之一的价格，
0: 是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再减100，总共减200啊，
1: 没错。
0: 但是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券啊，
1: 立减券
0: 也只有100张，
1: 只有100份，
0: 所以说朋友们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两个字，你领完券然后下单，手慢之后券没了
1: 就没了，
0: 那视频也没了，
1: 这价格你就上来了，是吧？
0: 因为我们很多款都是断货王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先回复钻石，你先进去挑着，
1: 这都是
0: 特别多，
1: 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主持人严选必眼入。主推款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这女孩子我就说啊，总要有那个亮晶晶的感觉在耳畔嘛，是吧？
0: 对，
1: 四叶草的花型的设计，单颗是50分，两颗加到一起一共是1克拉，用的是 S925 的银针，敏感耳洞也能放心戴，戴上的瞬间就提亮面部的轮廓，专柜1000多，广播渠道加上补贴，券扣269，
0: 这个太划算了，
1: 太香傻了。
0: 这个你戴上耳钉之后，我建议再来一套项链，因为我们还有这个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的一个吊坠，
1: 这就配上了
0: 啊。而且那个耳钉是两边各50分，总共一对1克拉嘛，
1: 1克拉嘛。
0: 这个是主食直接1克拉，
1: 哎，
0: 非常有存在感。而且呢，送的也是 S925的银链子，
1: 对，
0: 你戴上之后也不会黑。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是269，
1: 就相当于2个269让你全套都配齐了。
0: 这为啥我建议大家直接配一套？因为买2件减200，还记得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券先囤上啊。
1: 对，
0: 我们的项链加上耳钉只要538元，
1: 哦，那还是相当合适的。
0: 是的，
1: 发送钻石，现在先下单，先来看一看。
0: 对，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你先回复钻石来挑一挑款式了。
1: 对。
0: 包括呢，这个还有我们50分的繁星满钻的
1: 手链，
0: 这个也是不管你单戴还是叠戴都很好看。它是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
1: 对，
0: 你戴上之后呢，整个手上像有个小银河一样，不灵不灵的。
1: 对，
0: 原价是1000块钱，补贴之后269元。
1: 刚才过去这三样全部都是269，补贴之后。
0: 这个太划算了啊！那接下来整个硬货吧，
1: 来个硬的。
0: 这个3克拉，
1: 来个硬，
0: 大家见过3克拉的钻石吗？
1: 我没见过，够砸脚的，这是。
0: 我们这儿给大家今天带来一个全场最闪的啊，3克拉主石，然后周围是镶满碎钻的一颗吊坠，整个戴上之后就像那种被繁星环绕的月亮。
1: 哎呦，
0: 你像是平时上班，你简单穿个 T 恤，它戴到这个脖子上，已经非常显眼了，
1: 超亮。
0: 你特别你要万一你有高档的聚会啥的，你穿上你的礼服，
1: 对，
0: 你再戴上这个，
1: 对，
0: 你都非常贵气，
1: 非常好看。
0: 原价是1499。
1: 现在
0: 只要369元，
1: 同时还送 S925 的银链，所以每一款都配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的证书，送人你也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您就得抓紧，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先来了解情况，直接下单。
0: 欢迎朋友们在4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来抢一抢单了，因为每一款其实我们数量都不多啊。
1: 对，
0: 而且刚好是七夕，很多朋友也正在着急，这想我送点啥，
1: 准备配什么。
0: 对，所以说朋友得抓紧时间在999平台上回复钻石，你先把券抢到手里，再把心仪的项链或者是这个戒指啊，或者是耳钉啊，你先抢到手里，因为太容易断货了。
1: 对，
0: 朋友们回复钻石就可以看到了。
1: 因为七夕送礼物送的就是稀缺和用心嘛，
0: 是的，
1: 提前送，千万别等七夕过了，对吧？你再送，
0: 七夕过了不用送了，
1: 到9月9的时候你再送，说哎，情人节快乐啊！
0: 七夕过了就过了，就了了，
1: 提前送是吧？
0: 所以说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钻石，你先挑着款式。
1: 是的，
0: 包括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歌曲，刚才不是有人朋友在点歌吗？老杨回来了，
1: 哎，
0: 他不挑，
1: 我不挑，我更能高似的嘛，是不是？
0: 整点上难度的，
1: 咱啥都能整。
0: 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点播过来。
1: 好嘞，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哎，刚才那个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先来了解情况。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

0: 蟹确实好吃，但有个传言如雷贯耳，
1: 千万别吃死的大闸蟹，
0: 否则死的
1: 就不只是大闸蟹了。
2: 为什么呢？
0: 哎，先不说有没有人生啃大闸蟹，就一个灵魂发问，我亲手上锅蒸死的大闸蟹，它算不算死蟹？
1: 到底能不能吃？
0: 首先我们一开始要确定一下，死了一阵的大闸蟹确实不适合再拿来蒸了吃了。首先活蟹的细菌就很多，死后这细菌呀就更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分别检测了活大闸蟹、刚死的大闸蟹、死了2个小时大闸蟹和死了5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0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5个小时大闸蟹与死了24小时大闸蟹中的
1: 总菌落数。
0: 结果发现，哪怕是活大闸蟹身上的菌落数就比雪蟹、蓝蟹等海蟹多了约3600倍。这个原因就是大闸蟹生活在细菌更喜欢的淡水里，而且大闸蟹身上的绒毛缝隙也多，更容易长细菌。而大闸蟹死后，本就生活在蟹上的大量细菌脱离了免疫系统的控制，开始借着大闸蟹里的蛋白质、脂肪、淡水等资源疯狂繁殖。这些细菌有的能产生耐热的毒素，有的能和酶一起分解蛋白质，产生耐热有毒的组胺，蒸熟了也无济于事。此外，就算经过了杀菌，死掉的大闸蟹也能让人难以下嘴。一方面，死掉的大闸蟹蒸熟后，蟹黄、蟹肉、水分流失都不太新鲜了，
1: 没啥吃的。
0: 另一方面，因为水分多、蛋白质多，死掉大闸蟹会迅速的腐败，产生有毒的组胺以及尸胺、腐胺。它们虽然毒性不算强，但看名字就能想象味道了。理论归理论，实际生活中我们还会面临另一个问题。比如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收到十几只装的大闸蟹礼盒，放着慢慢吃吧，螃蟹死了只能丢掉，太浪费，一锅全蒸了吃吧，实在没有花几个小时掏黄抠肉的雅兴啊。
1: 那这大闸蟹蒸熟了放冰箱慢慢吃行吗？
0: 行啊，如果放冷藏的话，记得蒸熟后尽快使用保鲜膜保鲜盒装起来放进冰箱，为了安全和口感口味，吃的时候最好再上锅蒸一次，并且在一天内吃完。如果蒸熟了放冷冻，理论上可以，但冷冻过的熟大闸蟹
1: 不好吃，
0: 蟹肉会被冰晶破坏，吃起来口感发绵，珍贵的蟹黄、蟹膏富含油脂，在冷冻环境下也会慢慢氧化，冻得越久越容易有苦味、
1: 哈喇味。
0: 多说一嘴啊，超市里有很多冻螃蟹，所以可能有人会把一时吃不完的活螃蟹也直接冻起来。
1: 这可不行啊，
0: 一来冷冻没法杀菌，因此超市里卖的冻蟹大多数为海蟹，而不是细菌更多的大闸蟹等淡水蟹，而且拿出来又解冻的话，细菌
1: 又会繁殖起来。
0: 二来，超市冻蟹是经过商业速冻的，冷冻过程更快，温度更低，才能让螃蟹更安全和好吃。家用冰箱
1: 可做不到这一点。
0: 第三，大闸蟹体内的酶活性比海蟹高，直接活动也能保持部分的活性，并且持续分解冻死螃蟹的肉，然后产生
1: 难吃
0: 甚至有毒的
1: 生物胺。
0: 收到大闸蟹礼盒，除了一顿吃完、一天吃完，还有个法子，
1: 活活冷藏。
0: 根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让大闸蟹缓缓冷却到7摄氏度左右保存，能够让它存活长达10天。家里冰箱的冷藏温度一般是2摄氏度到4摄氏度，给大闸蟹裹上湿纸巾，保湿再冷藏，也许也能让它们活得久一些，减少浪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活大闸蟹和冰箱里其他食物分开放，尤其是熟食。
1: 为啥？
0: 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核心知识点，就是大闸蟹细菌
1: 真的很多呀。
0: 所以如果吃了肚子不舒服，不一定是因为蟹寒，也可能是因为蟹脏。
2: 来了个白，
3: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4: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5: 好嘞，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5: 哎，回复钻石的朋友不少啊。
6: 是。
5: 哎，赶紧下单，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七夕的这个提前预备好的礼物。
6: 莫桑钻的一个专场。
5: 莫桑钻专场，而且这次给大家带的这莫桑钻的这耳钉啊，这些配饰还是比较多的。
6: 是。
5: 啊，之前是已经都是要卖爆的嘛，所以您现在直接回复钻石就行。因为最近我在看什么呢？看有一档综艺，就是，哎呀，我不知道该提不该提。
6: 你说，
5: 就是做饭那个。
6: 哦。
5: 就什么什么餐厅。不是，
6: 咱俩看的，
5: 咱俩不是一类。
6: 你看的啥餐厅？
5: 我看是
6: 中餐厅。
5: 中餐厅。也没看西餐厅啊。
6: 嗯。
5: 啊，就中间昆凌，你知道吗？就是周杰伦先生的夫人。
6: 嗯。
5: 我就专门留意了一下，第一人长得确实好看啊。
6: 你主要留意这一点。
5: 对，这个不耽误，就天王嫂嘛。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就从昆凌在这档节目之后，大家把周杰伦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姐夫？就是这个角色变了，你看没有？就整个这家里边说话这分量变了。
6: 嗯。
5: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留意到有一期昆凌所戴的那个钻啊，就是

0: 像人鱼类一样，
1: 让你看上了。
0: 我看到了，就觉得整个、那就是人鱼类嘛，就是整个那条线是非常非常小的，
1: 细的一根线，然后是一整颗钻，然后戴在这个锁骨中间。
0: 哎呦，真漂亮！
1: 就有点像悬在锁骨中间那种感觉，因为那个线太细了嘛。
0: 对、
1: 然后你看起来就那个钻很漂亮，
0: 特别亮。
1: 是，所以我们这个应该也有。
0: 有啊，所以您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
1: 对，欢迎朋友们来回复"钻石"，挑一挑喜欢的饰品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价格很划算，
0: 给媳妇儿看。昆凌同款，
1: 对，不管是对方送还是说你自己买，都挺合适的，
0: 两三百块钱，我的天哪，那带出去都是千把万把的那种感觉了啊，
1: 主要是一个饰品嘛，关键是我们一物一证，还配有国检的证书，
0: 买千人算也就那样，还也不值钱。
1: 欢迎我们回复"钻石"来下单一下了，先领上券再下单啊。
0: 对对对。
1: 当然与此同时呢，这个要演唱歌曲了。我
0: 有点确实紧张啊，
1: 紧张了。我们刚才也在思考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我可太想什么什么什么了。想来想去，有一首歌和想念其实有一点关系，也有一点难度。叫做《想你的365天》。
0: 对，
1: 最早的时候老杨定的歌是《好想好想》啊，
0: 对，
1: 被我推翻了，
0: 他觉得太简单了。你说
1: 没幅度没起伏，这歌曲没高音。
0: 真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就是跟着年轻人一起啊，那真的是叛逆。
1: 所以接下来
0: 挑战挑衅自己，
1: 反正老杨在这儿呢，咱也不怕，他对音乐也有追求。
0: 哎，对。这关键是什么呢？就觉得你看，咱能让王能肖，你说把咱给他，给盖住吗？就冲这，
1: 来吧，想你的365天。
0: 你先来，我跟着你走啊。
1: 你放心吧，
0: 哎，
1: 跟着我就对了。
0: 谢谢。这我记得是那部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沉香，救妈妈。
1: 看的动画片倒不少，
0: 对吗？你可不。然后看着他救了吗？二郎神不叫啊，不叫救啊！
1: 我情绪正点铺垫，
0: 不叫救。

0: 你都第二段了，姐。下，
1: 唱哪儿了？
0: 哎，你看啊，苏达斯说，你看不会吧？这么巧吧？刚打开广播就听到了，没关系，
1: 算你得住了。
0: 你确实是刚打开广播，现在就能听见。
1: 你只想从头再来一遍
0: music
1: 再来一遍啊，
0: 我们音响老师
1: 这次我认真了啊，
0: 怪你啊，
1: 不让着你们了。从哪儿见老杨？
0: 你唱歌都没有赞。
1: 我印象中
0: 以前也是这样，
1: 没够过门的那三个点吗？纯靠我自己的乐感了。我试试啊。

0: 专业吧，你看。
1: 下雨，打湿孤单的屋檐。
2: 哎，很好，这是真假声啊。
1: 秋叶，
2: 立秋了。
1: 收到你的明信片。
2: 不是红叶吗？
0: 哦，你查错了，
1: 冬雪。春夜又是一年。
2: 副歌准备起。没那么想。
1: 你我最爱的那首歌，
0: 我是不是起刀了？

0: 歌。
1: 懂音乐的朋友，
0: 你是不是关注错了？
1: 感谢你在此时此刻关注了我们。
0: 这个品味啊，确实独特，知道吗？
1: 我现在都严谨了，他这个过门过得不明显，有的时候。中间有个八拍，你别急，你跟着我啊。
0: 准备节奏，琴啊！

0: 美。
1: 确实，一首歌唱的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
0: 就这歌王能想能陪住？
1: 就这歌开头那种清新脱俗的感觉。腾霄都找不着进门在哪儿进。
0: 要不然我们摸了两回门，我们才摸住这个节奏。
1: 啊，一首绝美的演唱。
0: 就这么简单吗？这个
1: 想你的365天。
0: 那你可不，
1: 我还想整个高音的歌曲，没想到轻松拿捏。
0: 啊，是这样啊。
1: 就有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能再难住我们跟我们挑战的音乐了，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失落。
0: 失落，独孤求败。
1: 对，这首歌曲唱完了啊，
0: 咋样？
1: 看看朋友们的一些个点评吧，
0: 评价一下发过来。
1: 首先呢，加菲猫说
0: 什么
1: 起高了？
0: 嗯，
1: 还行，
0: 没有。
1: 反正尽在掌控。
0: 这吃齁着了。
1: 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说，特达斯说我在威海很想你们。
0: 哎呦，太好了！
1: 去括弧威海的朋友们，
0: 我在广东也很想你们呀，跟谁俩呢？是不是？菲菲在土耳其的时候也想咱，你知道吧？
1: 把我们的歌声带去更远的地方。
0: 那必然。
1: 我喜欢这样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它艺术就是音乐，它就是相通的。
0: 此刻艺术已成。
1: 当然。
0: 嗯，
1: 包括呢
0: 就咱俩。
1: 就有的时候艺术就是有的时候没办法。老杨，你就像刚才这个臭蛋盒说大脸猫早高峰的时候咋不这样唱呢？
0: 怎么
1: 都客串主持的时候不好意思霍霍早高峰的这个节目嘛？
0: 这主客场是不是？
1: 就是这个晚高峰，你主场优势，你随便嗨，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开会要回家的感觉吗？
1: 你别说是早高峰，我不敢霍霍
0: 啊！
1: 腾霄在的那一个星期，
0: 嗯，
1: 我都不敢大声说。

0: 说话，
1: 怕吓住老头是吧？
0: 我整个人都温婉了，是吧？就有的时候就是没办法，你要是想要就是达成这种效果的一种艺术啊，
1: 那
0: 你找同病相不是，
1: 就是相同病友，只有我能呼应，你是不是那感觉？
0: 只有你有不是，
1: 对吧？
0: 只有你有艺术细菌。肯定是这样的，老杨。
1: 就感觉是心里开心，但是不多，你知道吗？这种感觉。
0: 你放心，你没病啊，病不大。这确实，你的这个艺术细胞
1: 没毛病，
0: 和我的艺术细胞，咱俩这种老艺术家
1: 啊，
0: 才能产生这种效果。
1: 那你可不
0: 是、啊？
1: 哎，
0: 啊、
1: 这位朋友露露说，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没有一点胆量，还真不敢听。唱太好了、
0: 嗯、这确实
1: 就最后一句是真的假的。
0: 嗯，我们俩的这个音乐演绎啊，确实在这个、要说这个艺术上面的这个成分
1: 确实一点没有
0: 太高，不是
1: 对吧？但是我跟你们讲，就是我们的莫桑钻呢，
0: 嗯，
1: 我跟你讲，那绝对是国家级的标准，
0: 是、
1: 那只管放心选，只管放心用。
0: 欢迎回复钻石，在99的平台上来看一看。
1: 你看，还有同事
0: 小麦，
1: 这干啥呢？
0: 休假也不好好
1: 休
0: 假，
1: 就放假呗，你干啥呢？搁这儿？
0: 他说我咋早上点开在唱歌，晚上点开还在唱歌呀？
1: 你早上也唱了？
0: 我憋坏了。
1: 子若幽兰说：“我皱着眉头听完的。”
0: 我跟你讲，麦姐，你是不知道。
1: 王腾小，
0: 我这一个星期学校都不让我唱。
1: 你知道我过去这三年怎么过的吗？
0: 我这种这么艺术的人，
1: 行吗？这艺术成分确实不怎么高，大家原谅啊。
0: 憋坏，真憋坏了。
1: 那你可不，
0: 早高峰的时候实在看大家都没睡醒，提提神嘛，
1: 撞醒了。来吧，回复钻石两个字，包括 baby 的歌曲，直接评论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号给我们来回复就行了。
0: 是的，
1: 私家车999，想要钻石的直接回复钻石就可以了。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7: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嵩山，
8: 南尊武当，北崇少林。与武当派并称武林泰斗的少林派发源于中岳嵩山，此处西临古都洛阳，北看滔滔黄河，有太师山、少师山双峰对峙。
7: 其中少师山深处的少林寺是天龙八部中萧峰、虚竹、段誉三兄弟对抗中原群豪的战场，更是佛教禅宗、中国武术的重要发源地。
8: 《倚天屠龙记》开篇，郭襄到达嵩山后，但见少林寺层崖刺天，横若裂屏，崖下烽烟飘裂，寺中钟声随风送上，令人一洗风俗之气。而太师山峻极峰顶的风扇台是笑傲江湖中举办五岳并派大会比武论剑主场，而在历史上，武则天曾放弃泰山，选择在这里举行风扇大典。
7: 中国的众多名山之中，若论自然风光，嵩山或许比之黄山、张家界略逊一筹，但是啊，嵩山是独特的，这里是世界露出海平面最早的陆地，以36亿年历史被誉为万山之祖。少林寺塔群是中国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佛塔群，太师祠是世界上最早的民族宗祠，发源于此的少林功夫更是世界上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拳法之一。
8: 群山之中禅武合一的魅力，或许只有静下心在塔林中穿行，在达摩洞前静坐，在峻极峰远眺云海时才能真正领悟。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5: 你好，我是王腾霄，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今天推荐的是泽纳西茨的作品《有思想的生活：秩序生活如何滋养我们的内在世界》。这本书提出的问题还是挺有意思的，没有功利性的秩序生活为何是重要的？秩是智慧的秩，

0: 识是认识的识，这其实就能解释一些人的行为，比如为什么有人会在本职工作之外潜心于一件事，它既和工作无关，也和名利无关，也和收益无关。也许也能够启发大家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来打发时光，不再沉迷于短视频或者是游戏。作者从自己的经历和思考来出发，去解释了这个问题。他成长于一个知识生活氛围浓厚的家庭，虽然父母并不是学术界的专业研究者，他自己则在成年之后进入了学术界，并且把出人头地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目标。但是他很快在经历了某种存在危机之后，突然发现学术工作并不是自己所追寻的真正意义，于是他选择了一种远离知识的体力工作，而且是志愿性质的，以团队合作的形式才能够满足最基本的需求。此后他才真正的意识到传道授业解惑是自己最想干的事儿。整本书作者都在论证，知识生活若要为人类带来好处，它事实上就必须不再考虑经济利益。作者在书中也说出了一些青年学者可能面临的困惑。我们都认为读书对生活很重要，但是我们对生活却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对生活的认真思考在成熟人听来必定就有点可笑。所以这本书可能会带给您新的观点和新的看法。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有思想的生活：知识生活如何滋养我们的内在世界》，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
1: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大家好，我是 KBaby。
2: 下班时段正式开始，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嗯，
3: 大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话，有最新的路况或者是哪里有这个下雨的情况，
2: 对，
3: 都可以跟我们一并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看看此时此刻市区当中的通行情况。
2: 通行情况，我们看一下，
3: 比我想象中要好走一些。
2: 是的，
3: 能看到中山大道北向南的方向，过了金水路之后呢，稍显拥堵。
2: 对，
3: 包括呢还有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是在金水路这一块呢，稍微有一点点排队。
2: 哎，对，也是在二环之路，大概是这个位置啊，
3: 对，
2: 黄河路。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中州大道在陇海快速路这个方向，
3: 南向北的方向
2: 也是南向北。
3: 对，
2: 嗯。
3: 除此之外，我感觉好像市区当中挺顺畅的，
2: 综合来讲还可以。
3: 对，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2: 嗯，
3: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2: 我们也提前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作为一个你看汽车栏目主持人是吧，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提醒一下那些开车的这个车友，暴雨天行车就记着几个关键词：第一，降速。降速，速度降一点、
3: 嗯、
2: 控制距离
3: 车距。
2: 第三，亮尾，这亮尾其实就是正确的使用灯光。
3: 对，
2: 打开车辆的行车灯，就是近光灯、示廓灯、后尾灯。同时呢，如果这个视线不是特别好，但是咱这车必须还得开，你可以打开车辆的雾灯，前后雾灯就可以了。
3: 前后雾灯的开法老杨上次教过我
2: 对，你现在会了吗？
3: 就是在方向盘的
2: 左侧下方
3: 能看到一个可以拧的，像是
2: 一个小圆圆的
3: 投币机。
2: 你们这啥都没忘玩是吧？投硬币是吧？
3: 有点像是那个
2: 旋钮的，
3: 对，旋钮，然后你拧到那个像
2: auto。
3: 风字形，
2: 对，就是它那个有一个那个灯光，我们都知道是个半圆形嘛，相当于
3: 是
2: 个半圆，然后旁边有那个直线或者曲线嘛，
3: 嗯，
2: 那是这个远近光灯啊，然后它那个曲线，中间竖着来了一道。就像丰收的丰，
3: 讲的确实可费劲，胖。
2: 对，我也觉得费。
3: 谁要是不懂，你一会儿自己发过来，
2: 您告诉
3: 我，单独给你解释。
2: 您告诉我您的车型
3: 是
2: 啊，因为每一个就是这个车子的雾灯的位置都不太一样。
3: 嗯
2: 啊、
3: 嗯，
2: 就是这样。
3: 是的，包括呢，这个 BOA 还说，
2: 嗯，
3: 如果愿意可以把头顶驾驶灯也打开，
2: 嗯，
3: 尽最大的力量向外输出自己的信息。
2: 头顶驾驶灯，你干代驾的吗 ？BOA。辛苦啊，这天
3: 我这边反正没考虑、啊、没想到、这个、
2: 没想到，就确实大家开车在路上，尤其是在通过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尤其在路口，请您放慢点车速。
3: 是的，
2: 尤其是我们知道有一些那个什么骑电动车的朋友，包括走路的这些朋友，别溅他们一身水了、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3: 是的，
2: 嗯，
3: 包括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
2: 嗯，
3: 也可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再聊，让大家造个句子，说我可太想什么什么了，
2: 哎，
3: 想做的事儿或者是想念的事情，想念的人都可以。

0: 以，反正你造句子都行。
1: 对，
0: 加菲猫就说，他说我可太想再去一次刘若英的演唱会现场了。
1: 哎呦，奶茶。
0: 你想去？一会儿给你唱一个。
1: 说不去也罢。
0: 随时叫你去，你说
1: 突然不老想去了呢？
0: 刘若英那个后来我唱非常好。
1: 咱还说前面的事儿吧，别说后来了。
0: 啥就那种伤感情歌，我唱的老不错了、
1: 都是有自己的经历和故事的。
0: 朋友，看你想听啥吧，一会儿你点播一下。
1: 好，
0: 都给你点唱出来。
1: 是的，
0: 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分享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啊。最近就有朋友在说，我特别特别想要这个。长头发
1: 哦，
0: 因为最近就有朋友说到一定年龄之后发现自己的头发有点稀疏，
1: 对，
0: 容易掉，完了之后呢，这个掉完之后呢也不再长了。
1: 我们说真是人到岁数什么的，其实干啥都心酸，就是头发哪儿都是，就是没长在头顶上，
0: 没长头顶上。
1: 对，
0: 但最近有一位河南78岁的孔奶奶火了。
1: 怎么了？
0: 因为虽然你看78岁已经是高龄了，但是你看到那个视频当中的她，满头银发，
1: 哎呦，
0: 就是非常蓬松，
1: 鹤发童颜，
0: 像是一个不好再比。本来想说像是一个棉花糖不合适，但确实
1: 也很蓬松，然后发量特别好，
0: 非常浓密。完了之后就说这个发量，你搁年轻人身上，你都不用说这个40-50了，你30-40，你搁20-10几岁的人身上直接碾压。
1: 是。
0: 然后完了之后呢，有朋友就说你仔细去看，它不只是整个头发的发型啊，非常蓬松，它甚至在发际线的地方还在去长新的绒毛。
1: 哎呦！
0: 于是大家就说这个到底怎么样长头发呢？孔奶奶也给介绍了一下啊，她是这样子的，我的生活当中有几个习惯
1: 啊。
0: 首先第一个习惯，就每天喜欢梳头。
1: 对。
0: 用梳子梳，或者如果没梳子的话，你就用手。
1: 用手
0: 那个挠。
1: 如果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就知道我现在此刻正在向孔奶奶学习。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不难，因为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每次听我们唱歌的时候都挠，
1: 是挠头。哎呀，
0: 都挠头，
1: 这是真让人紧张，是吧？
0: 偶尔开会的时候也挠头。
1: 哎呀，这单位这事儿啊，是吧？
0: 就如果大家不能每天坚持的话，那建议每天开会。
1: 拉倒，少点吧，这头发。
0: 他说每天你就这样子，基本上梳100下、能刺激一下我们头皮的一个血液循环。能促进头发的这个生长，包括他说还有第二点呢是
1: 什
0: 么？就是我每天会吃20-30颗的那种熟黑豆
1: 哦，
0: 用馒头蘸这种黑芝麻呀什么的当零食来吃。
1: 这老奶奶，你看
0: 食补，要补充一下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E， 就从各个方面呢，基本上把自己的头发也给补起来了。
1: 是的，
0: 包括就有专家就看到了之后说，那确实，你看他之前也不说，他现在说，他说
1: 专家都是确实是专家说的
0: 啊，梳头是对的。
1: 哦，
0: 那是从物理层面帮我们这个长头发，
1: 按摩头皮。
0: 你相当于给你的头皮来送外卖，扩张毛细血管，加快血流，把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送到毛囊的门口。
1: 哎，
0: 你老不梳，它容易堵塞，估计是这意思。
1: 就怕梳掉了，关键是
0: 就有的时候也不是不梳
1: 啊，
0: 不敢梳，
1: 不敢梳，
0: 一梳看看头发全在那个梳子上，
1: 是吧？你看我的每一根头发都有自己的名字 ，Mary 是吧 ？Jackie 是吧？
0: 对，头上不多了，
1: 哎，别动，别动，Jackie 要掉，别动，别动。
0: 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提醒大家，如果说闲着没事的时候，你就备一把梳子，你什么小牛角梳呀，
1: 对，
0: 或者小木梳子，你放包里，
1: 对，
0: 你时不时的领导在上面开会，你下面梳到什么程度，梳到头皮微热就可以了。但是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方法得对啊。你比如说像我这种头发，
1: 别太使劲儿，
0: 就长的嘛。你头发还湿的时候，还没干的时候，你那个头发也得注意，老杨。湿的时候你不能硬梳，容易蹬掉。
1: 对。
0: 这点提示到你了。
1: 我这个少，我这个就是基本上拿俩牙签就能梳头了。
0: 也不难，反正。
1: 对吧？
0: 你用手梳一梳，你不用去那个买牛角梳了。
1: 是。
0: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说啊，经过这个长时间的一个调查显示，你基本上持续3个月早晚各梳头100次之后，基本上你这个掉发的数量会明显的减少，
1: 那也挺好的。
0: 而且呢，这个核心是啥呢？就是还是得坚持，你坚持的去梳头发，让头发更茂密起来，让头发就是再生长起来。
1: 对，
0: 你像78岁的时候，还长绒毛，
1: 你真让人羡慕。
0: 羡慕， 确实羡慕。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奶奶这个方法，你看咱又不花钱，
0: 嗯，
1: 对吧？免费的，然后咱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学起来
1: 啊，这好用的话，大家互相这个怎么说传播一下，挺好的。

0: 关键是梳头发，他头发多了显年轻啊。
1: 对，
0: 有些人同龄人，他头发一秃之后就显得就是好像就是不太年轻了。
1: 你知道我曾经听专家的一个观点啊，让专家说我这梳头发总是头发老掉，怎么怎么样？然后专家说，哎，正常。这个正常的健康的男性每天这个头发掉上三五十根很正常，
0: 该掉了。
1: 我想了想，我就是一天三五十根，一天三五十根，我这三千烦恼丝掉不了一个月。是吧？
0: 别担心老杨
1: 啊，
0: 你大不了那个你像大爷一样，
1: 三千烦恼丝剩三百了，真的。
0: 你戴个帽子一遮挡。完了，别问一说，说老杨是否还记得之前翻唱过一首歌关于头发了？
1: 对，
0: 叫做
1: 《能力大了责任重了头发越来越少》。
0: 能力大了责任重了头发越来越少。
1: 行好。真让人心焦，
0: 越唱越烦。但是确实你说到头发的保养，它是一方面，
1: 头发就是咱的脸面，
0: 是的，
1: 咱的脸面也是咱的脸面。
0: 你整体的你全身心你都要保养起来，
1: 当然了，
0: 你光保养头发能行，那皮肤也得保养起来，它不能长皱纹啊。
1: 尤其是那些爱美的女孩子们，
0: 是的，
1: 嗯，
0: 包括到七夕了。又到七夕了，
1: 想送高级感的男士们，
0: 盼望着又要送礼物的朋友们，
1: 今天给大家搬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
0: 是的，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去硬磕的啊，这就是真的，这个价格，我说实话。太划算了，
1: 老规矩，刚才说回复钻石的，现在有100元优惠券吗？这个广播渠道专属的100元优惠券，我们今天在你买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的时候，除了打折，同时再给你优惠100。
0: 是的，
1: 嗯，
0: 这个确实必须得抓住这波福利了。这我当时看到价格的时候犹豫了半天，我心想是不是打错了？
1: 是不是少打个零啊？
0: 因为就是你知道，咱们平时也是就是高端商场逛起来，
1: 感受过。
0: 对，我之前逛断了这个兰蔻的时候，
1: 嗯，
0: 我看到它那个标价。三件套啊，这个礼盒装的，
1: 嗯，
0: 5015，
1: 嗯，
0: 我直接就走了，头发不回，头发丝都没留下，直接掉头。
1: 没毛病，
0: 它确实是比较贵妇级的一个护肤品了。
1: 因为这个兰蔻是什么？就是。巴黎欧莱雅集团的这个叫高端的产品，
0: 是的
1: 啊，兰蔻精纯就是贵妇标配。
0: 嗯，
1: 这套礼盒就是抗老铁三角，精纯精华水150毫升大瓶装啊，
0: 嗯，
1: 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也是大支装的，精纯眼霜20毫升也是正装的大支的，
0: 是的，
1: 也是都是这个每方方面面，就相当于是给女士送来的，别的不多说，一看这盒子就知道，嗯。送到人家的心趴上了，
0: 有品位，
1: 对不对？
0: 有档次。
1: 哎，
0: 朋友们可以现在在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来看一看。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确实很划算。
1: 哎、
0: 刚才说了，标价是5015，
1: 5000多。
0: 但今天我们七夕真爱礼的专场，
1: 嗯，
0: 你下单只需要999元，
1: 999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商城给每一位朋友一张兰蔻的七夕专属代金券，
0: 是啊，
1: 100块到手899，算下来不到2折。
0: 我确实当时看的时候，我慌了一下子。
1: 对，
0: 总感觉前面少写一个一，
1: 对，
0: 或者少写一个二。今天给大家打的这个价格非常划算了。
1: 是的，
0: 而且你如果说这个再加上我们客服的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等于说到手只需要894块钱。
1: 而且这个优惠券数量很少，只有今明两天，这10号、11号两天。
0: 嗯，
1: 您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
0: 是的，
1: 七夕送她，没有哪个女士能够拒绝这份贵妇级的宠爱。如果你想在入秋之前把夏天的损伤全部修复好，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
0: 嗯，包括新来的朋友也多解释一句啊，
1: 嗯，
0: 我们所有的美妆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
1: 对的，
0: 而且每一瓶上都是有唯一的素颜的二维码，你全程可查，保证正品，
1: 嗯，
0: 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我相信你会留下的。
1: 对的，
0: 你扫完码，你看完之后清清楚楚哪个口岸进口的，它的进口报关单盖着章，你就说实话，
1: 直观，放心。
0: 刚才我还看到有朋友说黑绷带有没有了，就有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物的时候，它其实就这么2天，因为我们囤的数量很少。
1: 是的，
0: 等你再来问的时候，你在需要的时候确实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今天朋友们直接领到券之后来下单，到手价只要899，再加我们客服好友。
1: 嗯，
0: 894块钱，今明2天的时间，
1: 嗯，
0: 欢迎你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两个字来速度冲一下了。
1: 兰蔻精纯三件套的礼盒，
0: 嗯，
1: 啊，您回复个礼盒到平台就可以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牛奶的保质期长短是否就代表防腐剂的多少呢？总有人说
5: 牛奶保质期长是因为加了防腐剂。
4: 如果你听信了这个谣言，你就会感觉，哎呦，这牛奶是不是全都是防腐剂啊，不能喝呀。牛奶当然是能喝的，不管是保质期只有几天的低温奶，还是超长待机的盒装常温奶，只要在保质期内都能喝。
0: 为什么呢？
4: 虽然它们的保质期差异这么大，但还真和防腐剂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因为杀菌方式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牛奶的杀菌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巴氏杀菌法，第二超高温灭菌法。巴氏杀菌法也被称为低温消毒法，由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发明，利用较低的温度来杀死病菌，同时保持物品中营养物质风味不变。国际通用的巴氏消毒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牛奶原料加热到62到65度，保持这个温度30分钟，消毒后会残留一部分耐热的细菌，但大都是有益的乳酸菌。另外一种是将牛奶加热到75到90度，保持15到16秒，不仅杀菌时间短，工作效率还高。不管是哪种方式，加热之后都要急速冷却到4到5度。经过了巴氏消毒的牛奶需要存储在低于4度的温度下，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低温奶，只能保存2到8天的时间。虽然叫巴氏，但是跟巴斯消毒液没有任何关系。而超高温灭菌法是把牛奶瞬间加热到135到150度，持续2到6秒。超高温灭菌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食品的风味，并且完全破坏牛奶中可生长的微生物和芽孢，让牛奶的保质期超长待机。因为可以常温存储，所以又叫常温奶。那么哪种奶比较好呢？其实
6: 它们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4: 经过这两种高温的奶，蛋白质和钙质养分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甚至经过高温灭菌工艺，常温奶因为改变了蛋白质结构，让蛋白质更加容易被吸收。不过高温灭菌也确实会损失一些营养，那就是一些不耐高温的维生素，但是那点维生素吃点水果蔬菜就可以补回来。经过巴氏消毒的牛奶在牛奶风味上保存得更好，但在包装、运输、销售等环节必须冷链保存，任何环节脱离冷藏环境都会导致牛奶中活菌繁殖而变质。有人会说，
5: 这两种奶都好普通，就没有那什么高一点的奶吗？
4: 当然有，还有一种土豪奶是真鲜牛奶，这种牛奶刚从奶牛肚子挤出来，控制细菌数量，细菌检疫合格就可以直接来喝。
5: 滚，
4: 这种牛奶的营养成分保持得最好，而且还含有溶菌酶等抗菌活性物质，但是保鲜时间非常短，4度以下的保存条件一般只在1天或者1天半的时间。由于新鲜度和储存限制，获得渠道窄，价格高昂，适合土豪、对价格不敏感的人和对奶质需求较高的人群。所以如果真的是想喝鲜牛奶，可以考虑买一块地，开垦一片农场，养一群奶牛。当然
6: 你得有钱。
7: 来了个白
2: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8: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8: 此刻您身处何方？有没有说这个风雨雷电等等啊，等等相关的这些这个天气的情况遇到了，您跟我们说一声。
0: 是的。
8: 啊，同时呢，提醒各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如果说下雨了，请您耐心等待。

0: 哎，安心驾驶
1: 是的。
0: 哎，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哪几点 ，baby， 你还记得吗？
1: 嗯，
0: 就暴雨天行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
1: 注意保持车距，
0: 哎，
1: 然后开好这个车灯，
0: 对，控制速度。
1: 雾灯大家知道咋开？
0: 知道咋开了？如果您不知道，告诉我们，我们跟您说。
1: 是，
0: 嗯，
1: 包括呢，这个朋友们现在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
0: 是的，
1: 也是欢迎朋友们一并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哎，如果遇到了积水路段，一定是先观察再通行啊。您看好了，怎么样判断？如果说这前方这个车子，假设都是轿车或者都是 SUV 啊，这水位超过了轮胎的1/2，您就要绕行，不要强制通行，
1: 就别往前走了，
0: 对，
1: 找个地儿停或者直接掉头就走。
0: 是的，有句话呢，四个字您记好了，哎，六个字，我又查了一下，我掰了手指头，叫急走沙，慢走水。就是当你通过积水路段的时候，请你放慢车速。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车子可能是你看着像越野车什么的，
1: 嗯，
0: 那句话叫淹的是会水的，是吧？打的是呛嘴的。我就见过有一些大 SUV 在通过积水路段的时候，
1: 唰就开
0: 始叫，然后接下来停在水中央，被淹灭了。为什么呢？
1: 那么大的车也不行。
0: 那当然了，因为它的进气口就在你，就是大多数的燃油车辆啊，
1: 嗯，
0: 这个进气口就在车辆那个前方，就是前中网上部的那个位置，
1: 嗯，
0: 所以就是当你觉得水并没有那么高，但我们速度非常快的时候，会在你的车头那个部位把水
1: 推起来
0: 、哦、对，推成了一座水墙一样的，它容易淹到你的进气口，所以急走沙，慢走水，
1: 提醒大家。
0: 嗯，
1: 当然外面现在有没有下雨，有知道朋友跟我们说一声吧。
0: 哦，对对，
1: 因为我们确实
0: 在直播间，我们看不见外头，
1: 对，我们这直播间没有设计窗户、哦、
0: 对，因为窗户这位置放了个电视主要能看到大家
1: 这个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此时此刻的通行和天气情况都欢迎朋友们分享给我们。
0: 对，
1: 因为也跟大家说到这个今天上午白海豚也正式抵达咱们河南的东部和东南部了。
0: 对，
1: 局部已经出现了大雨，
0: 这螺旋雨带、
1: 是的、也建议大家这个通行的时候注意安全了。
0: 是的，我们也多说一下，因为现在不少的车辆车主驾驶的还有这个新能源车
1: 电车，
0: 我多说一下。
1: 嗯，
0: 燃油车如果说车辆通过积水路段之后，记得多踩几脚刹车，因为把那个刹车盘、刹车片上面的那个水分把它踩，就是挤掉，这样呢能够让你在接下来的这个刹车的时候就能更好用一些。如果您驾驶的是新能源车辆，咱们常说，哎呀，它你看纯电的嘛，是吧？它可能通过能力是不是受水能力要比燃油车好？实话说是好一点，但是避免长时间浸泡啊，不要长时间停在这个水里，同时涉水之后不要立即充电。车辆可以静置一下，别这个4-5个小时检查没有故障之后您再充电，防范漏电的情况。
1: 那像是正常情况下行驶，
0: 正常通过点水，
1: 是不是这个电车车轮也不能超过1/2吧？
0: 基本对，
1: 还是就别走了，还是
0: 尽量。如果说前方这个叫什么积水，咱看到已经基本上到车轮的1/2，就提前绕行了。
1: 哦，
0: 甭管您开的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车辆的底盘部位，其实铺设着不少的线路。
1: 哦，
0: 啊，因为可能你是发动机没事儿，但是可能在底盘部位水比较高，它可能进入到底盘内部，咱是看不见的。
1: 是的，
0: 像这种情况可能都存在着一些隐患，
1: 也都给大家提示一下了。
0: 嗯，
1: 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此时此刻走在哪里了，
0: 对，
1: 是否有雨情，
0: 有天气情况您说，
1: 对，分享到99的平台上来。那此时此刻可以看到市区当中啊，这个下班的朋友也多了，
0: 哎，
1: 中央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在中金水路这个附近，
0: 对，
1: 以及在这个路口南西向东，东向西，
0: 东向西的方向，
1: 东向西的方向，
0: 东向西，
1: 哎，
0: 这是进城方向啊。
1: 是，
0: 哎，
1: 在未来路这边呢，车流量也比较大。
0: 是的，
1: 包括京广慢速路、南北双向
0: 慢速路，
1: 基本上从建设东路开始吧，
0: 也都连上了。
1: 到陇海快速路，
0: 嗯，
1: 南北双向走都不太快。
0: 是的，
1: 包括还有农业
0: 快速
1: 路、东西双向，在京三路这个地方，
0: 还有中州大道这个位置，
1: 是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堵车。
0: 堵车甭堵心。
1: 对，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嗯，
1: 也可以来聊聊话题。
0: 对，
1: 我可太想什么什么了，
0: 发过来。还有朋友回复了秒杀，您直接回复礼盒到平台来，
1: 是
0: 为大家今天这会儿薅到的羊毛是什么，其实是欧莱雅集团的高端路线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的大礼盒。
1: 是的，
0: 只要原价是5000多，现在只要 各种优惠完之后
1: 899这太划算了。
0: 对，
1: 刚好我们这两天是给大家有优惠券的，朋友们记上。

0: 成之后直接先抢这个，因为只有100张应该是，直接先抢到这个100块钱的优惠券之后，你再来购买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
1: 对，
0: 里面包含了精纯精华水150毫升的正装，还有轻盈面霜60毫升的正装，以及眼霜20毫升，都是正装，
1: 都是正装，大个的。
0: 是的，你这个去官网，你去旗舰店去查，标价都是5015块钱，
1: 5000多。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七夕真爱礼的一个专场，你下单999，然后你叠加上券再付款，
1: 对，
0: 到手只要899，
1: 899，再加上我们那个叫什么商城的同事
0: 好友，
1: 好友再优惠5块，
0: 是，可以在4加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了解详情了，当然也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优惠券的数量特别少，而且呢有效期只有今明两天，你不能犹豫，
1: 对，就
0: 您再纠结一下，马上就没了。
1: 对，我跟您这么讲，就是您可能今天这会儿抢到了优惠券，您说我这下个星期再用吧，抱歉，它可能就失效了，
0: 对，
1: 因为有效期您看好，它的有效期只有今天和明天这两天优惠有效100块钱啊。
0: 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礼盒两个字。
1: 对，
0: 其实不止礼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的东西挺多的，
1: 要挺三样的，还有回复的钻石，就是今天莫桑钻的这个专场，
0: 是
1: 也是第一天开始了，
0: 然后还有我个人喜欢的花样小姐
1: 淡香水，这迪奥家里面的一个怎么头牌吧，算是，
0: 是的，因为我这个人是囤各种各样的香水，
1: 这女孩子
0: 搭配不同的那个衣服，而且我现在发现了有一些香水你可以叠喷、
1: 是还能叠喷呢，
0: 对，比如说你
1: 说说
0: 你这款香水，这个木质调的，
1: 木质调的，
0: 你喷就叠上一款花香调的，它两个融到一起又是不一样的感觉，
1: 丛林的感觉，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香水你就像口红一样，我真是不嫌多，
1: 是
0: 搭配不同的妆造，不同的衣服，不同的风格，
1: 香水口红包是吧，女孩都不嫌多，
0: 是的，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迪奥小姐淡香水特别适合夏天来闻一闻，因为它是那种清新的花香，
1: 它有个广告词叫什么，迪奥小姐爱与勇敢，
0: 你七夕的时候你送她
1: 那就是爱呀，
0: 你就是告白呀，朋友，这都不需要多的语言了，喷上之后是夏天那种清晨的玫瑰的感觉，很清新，然后又透着那种女生的那种特有的感觉，
1: 对，那清甜的柑橘调的感觉，
0: 那风一吹，你自己包括身边的人，哪怕坐在会议室里都被温柔的花香包围着，
1: 是的，
0: 你就感觉在花海里一样，很香甜，但是不是那种腻的感觉，
1: 那不腻，
0: 是那种氛围感的香甜，你就不用说话，香水先替你开口了，
1: 你一个人喷刺上点这香水那就是偶像剧啊，
0: 是，基本上我往那一坐，谁不说我是甜妹，
1: 乖乖，是吧，
0: 有的时候就没必要多介绍，
1: 对，
0: 香水就替你介绍了，
1: 你为你做主，对吧，而且关键是有咱商城做后盾啊，仪式感成本不高啊，男士送七夕礼物直接抄作业就行了，根本不踩雷，50毫升正装其实就已经挺大了，你用上一年基本上都没啥太大问题，
0: 对，
1: 如果你50毫升正装官网原价是1000多块，七夕直接是299，不到300，100毫升更大个了，就像 baby 喜欢没事的时候喷点香水了，
0: 对，
1: 可以选这个大
0: 的，我喜欢囤大的，因为大的更划算嘛，
1: 原价是1450，
0: 在我们这儿七夕真爱价只要499，
1: 499，
0: 欢迎朋友们可以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发送香水两个字，基本上3折左右的价格，
1: 三折，
0: 而且是顺丰直接包邮到你家，还送你礼袋，方便你有的时候说我想送给朋友身边的朋友生日啊，
1: 是啊，
0: 或者是我这个送给女朋友啊，
1: 对吧，
0: 你看送着也很方便，
1: 你看这年轻朋友这俩人这吃饭是吧，吃完饭之后，哎，你看也没有别的送你，但是我觉得这个它的味道很像你，就送给你吧，我觉得这样每次你喷到之后其实喷在你的身上你开心，而我是那个享受的人啊，
0: 喜欢，
1: 对吧，这成全了你也陶冶了我，对吧，
0: 是，
1: 你直接啊，
0: 这个确实它的那个给大家说一下，你回复香水就能看到，
1: 回香水
0: 它是一个方形的玻璃瓶，
1: 对，
0: 然后是那种柔粉色的液体，它那个瓶口的地方瓶颈地方有一个蝴蝶结，
1: 对，
0: 那装饰非常优雅，
1: 很少女感，
0: 对，就是你收到的时候他自己就是一份礼物的感觉，因为你系着蝴蝶结过来的，很可爱，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你放在梳妆台上也是一道风景，
1: 对，
0: 而且就像是你说送谁呢，你说送闺蜜送爱人送姐妹包括送女儿送妈妈送婆婆送长辈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任何年龄段的女生没有人能拒绝这份礼物，
1: 没错，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
1: 对，
0: 现在50毫升只要299，100毫升
1: 499，不必回复迪奥啊，也不必回复这个英文太复杂，香水啊，
0: 是的，
1: 迪奥甜心小姐淡香水。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5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陈星，你看他说的、啊、
1: 说啥呀？
0: 他说今天早上 baby 唱的歌可不赖了。哦，他说老杨再找一首节奏轻快的。哦，他说我看 baby 就适合这种节奏快的。
1: 是，
0: 他说真是没走调，除了高音没顶上去。你把后面那一句
1: 那还有
0: 删掉
1: 引掉，对，
0: 你把最后那一句删掉啊、嗯、你重发一遍，我转你5毛钱。
1: 哎，我能也发一个吗？我把他那 copy 一下，我直接发，我发两遍，
0: 当个事儿办，
1: 行吧？发群里，这号召大家。
0: 你别光说啊，
1: 情绪价值得拉满喽，我跟你说。嗯、
0: 哦，完了之后，刚才这个也有朋友在点歌了啊。
1: 是啊。
0: BOA 说，既然秋天来了嘛，那我们就呼叫一首歌曲哦，《稻香》。
1: 好啊，
0: 送给秋天，
1: 挺好。
0: 然后潘大说，
1: 还有朋友说，这点播一首《龙卷风》吧。
0: 嗯。送给白海豚，
1: 我谢谢你。
0: 白海豚也配乐，
1: 他不需要，老老实实的赶紧走。真是天天乱七八糟的。小麦、刘文正休假呢，
0: 你去找他，不是也不合适。
1: 这天气来也不合适啊，对吧？
0: 包括在哪里玩、啊、再说。老杨放假回来，看着又年轻了。
1: 看看，
0: 你看，确实
1: 休假让人快乐。
0: 人一出去玩、嗯、那个精神状态，我今天早上还跟大家分享呢。我说人就应该多出去旅游。
1: 对，
0: 就每天你去呼吸到山里、海边那种清新的空气之后，
1: 负氧离子，
0: 跟你在办公室的完全不一样。出去玩会延缓衰老，这个知识点大家去早上节目里调一下，稿子已经删了。包括那个
1: 说完之后心里有点虚就删了稿子。
0: 我当时觉得是对的、
1: 啊、是吗？
0: 但不能老说，怕领导发现。然后严翔也说，他说 KBB 依然精神饱满，
1: 哎，
0: 但是这才第一天，他说那未来还有4天呢。
1: 这刚刚开始起了个好头，来了个好范儿。
0: 他说别急了，嗯，天选早晚打工人。
1: 对。
0: 哪天选的？我咋不知道呢、哎、
1: 上周五选的，你忘了。哪天选的？
0: 不建议天亮选。
1: 前两天选的是吧？
0: 啊，完了之后呢，这个 BO 也在说，他说麦姐、
1: 啊、
0: 文姐、
1: 嗯、
0: 万老师、嗯、三个人一块休假了。
1: 对。
0: 那对待在港的主持人，那堪称是一个养生周。
1: 你知道我们心里多难受吗？
0: 嗯，绝对不养生啊，
1: 真是。
0: 我们虽然人
1: 长寿，知道吗？
0: 虽然
1: 心里乐开了花，
0: 他们都走了。
1: 嗯，
0: 但是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咱，虽然他们都开始放，还不如那句呢。
0: 虽然只有我们在岗位上。但是我们对工作那是
1: 一丝不苟。
0: 当然了，那领导不在的时候我们会放松？不会的。
1: 明天下午照常2点钟开会，你开玩笑呢？这
0: 自己跟自己开。
1: 哎，
0: 而且老杨说好了，
1: 自我管理。
0: 老杨说明天早上来上早班。
1: 不是，你等会儿，我可没这么想。
0: 老杨说明天带着早饭就
1: 你才上早班。明天给你们带鸡蛋饼，好吧？你们俩
0: 没问题。
1: 嗯，
0: 然后给我那个加个火腿肠。
1: 行，再来点榨菜。
0: 没问题啊、
1: 哎、
0: 加点辣椒，
1: 吃
0: 香菜
1: 怪高的，还是天天的啊。但是我跟你讲，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就是加强自我管理。
0: 对、
1: 哎、
0: 我们肯定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的，
1: 一丝不苟。
0: 这三位老师出差的出差、嗯、这个放假的放假，
1: 你知道这种感觉就像什么、嗯、就像我们在上学的那会儿，上初中上高中是吧、嗯、上大学没有晚自习了，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晚自习班主任在和不在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哎，
0: 我们在班里主持
1: 人素质，
0: 对，那都没有交头接耳的。
1: 对，我们敞开了说，是吧？
0: 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你、嗯、像是这个托达斯就 cue 我们了，他说唱歌不、啊、第一天了呀，
1: 第一天今天周一嘛。
0: 你是在点歌吗？我早上唱的是第一天、
1: 哦、
0: 你是不是听到我早上唱的你觉得回味无穷？
1: 你今天早上唱的第一天，
0: 嗯，
1: 明天你唱啥？星期二吗？
0: 明天唱星期二是红色的
1: 怎么
0: 说
1: 呢？是吧？这个星期二是红色的怎么说呢？搭档换来换去都是黑脸的，
0: 也能压上韵
1: 是吧？行不行？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唱歌了
1: 啊。
0: 虽然刚才也号召大家点歌，
1: 怎么着？
0: 也听取大家意见，
1: 然后
0: 我们选择了另一首
1: 《我行我素》，是吧？
0: 因为最近我们发现，就是任素汐，
1: 嗯，
0: 她本来是一名演员嘛，然后也出了非常多这个歌曲，
1: 嗯，
0: 自己也写歌也唱歌，
1: 嗯，
0: 唱的相当好。然后她最近开演唱会了。他一开演唱会不得了，
1: 我真觉得任素汐开演唱会我愿意买票看。
0: 是，何止你愿意买票了，
1: 但有一些同行开演唱会我就不想看。
0: 你 说腾霄呢？

0: 哎，幸好你拉我一把，我也没有人告了，不合适啊。
1: 那就童谣的歌确实一般，
0: 对对。
1: 但是任素汐开演唱会，你别说这个老杨买票看，
0: 那可不。
1: 不只是老杨，
0: 嗯，
1: 像是这个宋佳，
0: 哎呦。
1: 吴越，
0: 这都是著名的这个这演艺人员的，
1: 对、
0: 啊、
1: 郭京飞，
0: 哎呦，
1: 秦岚 ，Q Baby， 徐帆，刘玲，
0: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在吃米饭的时候容易夹个沙子啥的。
1: 哎呀
0: ，Q Baby 什么鬼？
1: 什么李乃文，董晴，
0: 啊、
1: 田家瑞，
0: 嗯、
1: 反正都去了他的演唱会的现场。
0: 明星去看都是朋友嘛。
1: 是，就是这个阵容非常强大。
0: 对、
1: 嗯，我们都去了。然后当时我们往那儿一坐，
0: 就是演艺人士啊，
1: 网友就戏称说，这简直就是好像开了一个颁奖的这个典礼的盛典，
0: 嗯、
1: 因为他这个阵容相当之强大。
0: 啊、
1: 我看了一下这个百花奖的那个阵容，都没他这人
0: 全。重新来一遍是吧？
1: 那朋友就说，就阵容堪比百花奖，
0: 不现场颁个奖啥的。
1: 是的，而且就是说什么呢？说首先第一，他肯定是圈内人缘非常好，
0: 对，
1: 大家都愿意去。
0: 嗯，
1: 你说到时候我开演唱会，我送票给老杨。老杨也来呀！
0: 哎，你说那是金话筒啊？那
1: 是。啊，一心想，
0: 是吧？
1: 那音乐的盛宴能不来吗？
0: 是吧？
1: 肯定来呀！
0: 这是小金话筒奖，是吧？那是。
1: 一方面人缘很好，另一方面
0: 小超级碗，
1: 那也印证了现场呢，确实唱功了得，
0: 那是
1: 大家都想去现场感受一下他的那个实力，所以今天呢。我们俩虽然
0: 有时候买票啊，
1: 嗯，
0: 确实大家也容易买亏，在投资理财买股票，有的时候咱也容易买到在脚脖子上，是吧？
1: 虽然我跟老杨，啊、我们没有去到现场，
0: 哎，
1: 没有坐在那个演艺圈那一块儿，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
0: 可以帮你还原现场啊。
1: 是我们两个想来想去啊，没有唱过他的歌，
0: 确实没有，没敢造次。
1: 你是不是在咱们音乐节上唱过？
0: 没有，没有，
1: 你也没唱过，
0: 没敢。
1: 嗯，因为他的歌曲确实都非常好听，就看似很简单，但是唱起来之后
0: 很考验唱功的，
1: 很考验、
0: 嗯、
1: 而且非常有自己的那种调性在里面。
0: 而且这首歌其实很难把握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确实没有前奏，直接开始就开。
1: 关键呢，它这一首歌曲、嗯、它没有其他的这个伴奏，它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
0: 吉他
1: 、
0: 嗯、
1: 所以说呢，整个歌曲间奏也不容易听出来。
0: 哎，铺垫完了吧？难度已经说完了、是吧？
1: 那么接下来大家也做好心理准备，
0: 嗯，
1: 也拿起来我的 guitar， 三、二、一，我也让你在我身旁。
0: 哎，很有这个小范儿。

0: 先走啊，
1: 保持住，还得自己提醒一下，怕忘了，
0: 都不敢多说话，怕一会儿错过下个过门。

0: 是那种降调版。
1: 你，
0: 我刚才练的是升调版。
1: 你确定你要听一下正确答案是吧？
0: 咱这会儿唱
1: 来吧，
0: 是正确的吗？
1: 听眼了，
0: 那我再听一下。

他要不然他唱的有点好。我要

0: 好，接下来就是非会员只能听到这儿了啊。
1: 他这个确实啊，他这个声音一出来啊，
0: 就干净啊，
1: 打耳朵呀，
0: 对
1: 呀、
0: 啊，
1: 就是这种效果，一看就是修过了，
0: 修过吗？
1: 肯定修了，这是精修的。咱们这个没，
0: 咱这属于原生态、啊，
1: 这个属于就是现场啊、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这个炫练的版本。想点评的朋友点评，
0: 也没啥可点评的吧？现在
1: 如果就是听到这个歌，
0: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
1: 就如果觉得就是如痴如醉，挑不出毛病的，夸也行。
0: 任素汐那个叫什么呢？叫如痴如醉，咱这个叫如痴如饭，跟吃饭似的。
1: 冰威就说：“哦，这首歌呀，就这首歌我听过呢。你是听到任素汐唱 你才知道
0: 听过是吧？
1: 我们俩唱的
0: 新歌，
1: 听不出来吗？是一个调啊。
0: 是暑假带娃去哪儿，就哼着这首歌，在济州岛非常合适啊。因为它近，为啥呢？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很好玩。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关键带孩儿出去玩是什么呢？就是对家长也很友好。
1: 是的，
0: 就这牙月邑的这个咖啡街，海边的咖啡街，大人喝咖啡看着海，孩子在旁边去挖着沙子，超级松弛。
1: 而且吃的也很对胃口，像是当地的特色人参鸡、排骨汤、这个豆腐汤，不辣也不刺激，孩子们吃得惯。关键是选择非常灵活，有5天的、6天的团都有，包括大团、小团、私人定制团都可以。现在报名呢，还送你转换头和插头，
0: 对，流量卡。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来了解详情了。
0: 对，回复直飞就可以了。去那儿呢，除了可以带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比方说香水，包括这个礼盒，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3件套的礼盒。
1: 是的，
0: 平时买一瓶的价格，现在买一套，
1: 对，
0: 只要899，就是999，然后优惠完之后只要899，您回复礼盒就行。
1: 是，回复礼盒在999的平台上，然后领券啊，一定要领上那个100块钱的代金券，
0: 对，
1: 到手很划算，只要899，你就可以直接到手3件套的礼盒，而且是礼盒包装的，你自用或送人都不错。
0: 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效期啊，这个叫什么优惠券的有效期只有今明2天，10号11号。
1: 是的，
0: 您千万别今天领完之后你下个星期再来，这怎么不能用了？
1: 你要是今明两天没用，马上过期了，你损失100块，朋友。
0: 对，
1: 100块呀、
0: 啊。是的，
1: 100块你干点啥不好？
0: 吃多少饭是不是？您直接回复礼盒就行。
1: 是的。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文化地标》，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弘扬了中华民族跨越

虚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精神。编者把它分成了七大部分进行介绍，比如第一部分历史印记当中就介绍了见证十三朝兴衰的古都西安钟鼓楼，还介绍了有着浓厚民族特色的布达拉宫等等。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文化遗产博物馆。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和科技发展史等等。而其他的比如古今碰撞、繁华轨迹、红色纪念艺术殿堂、书香雅趣等等几部分，则是通过历史建筑的新生、现代化的崛起、伟大的复兴之路和文化艺术中心等全方位的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当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明，有的流传在口耳相传的民谣里，有的呈现在精美绝伦的刺绣中，有的被藏进画卷和通贯古今的史书里，还有的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被镌刻在一座座建筑之中。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及我民族之性格。一座城市的建筑，它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更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地标，不仅仅是因为其简单的文化元素的堆砌，或者是它炫目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在其中蕴含着城市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辉煌成就。就像人有着不同的气质个性，因人而生的城市当然也在历史和现代的发展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属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属性会逐渐融入到一座城市的建筑当中。我们去到一座城市当中，它的建筑或者是沉稳大气，或者是浪漫时尚，或者是热情奔放，或者是内敛含蓄，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这些不同的地标建筑蕴含着历史，蕴含着不同的文化，更是一座城市魅力最亮丽的风景线。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作为人文景观的文化地标有着更多的意义和使命，不但要与自然环境、城市发展融为一体，更承载着人们的感情记忆，同时它也更应该成为服务人民文化艺术生活的一种公共建筑。翻开这本书，既可以奔向琳琅满目的博物馆、鲜活的艺术中心、潮流时尚的网红打卡地，更可以看到生命力顽强的古建筑，可以通过一座座文化地标来触摸一座座城市的温度。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文化地标》，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
2: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3: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3: 第一，我们也快下班了，第二呢，也提醒一下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请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啊。
1: 嗯，是的，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可以给我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3: 对，同时在今天呢，河南省气象局召开了台风白海豚对河南影响和防范建议新闻通气会，私家车999的记者采访了河南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邵宇翔，河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李一银等专家带来了权威解读，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4: 是这个中南部还有东部这一带会出现这种暴雨，局部的大暴雨。那么11到12号这两天的全省大范围的就有这种中到大雨，特别是在我省的这个西南部、中西部以及北部这一带呢，会有这种暴雨、大暴雨、局部的这种特大暴雨天气，它是有强有弱，有这种间歇。
5: 10至12日，全省道路通行风险等级整体较高，路面积水湿滑，能见度低，提醒相关部门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和疏导，重点做好隧道口桥。

0: 场等特殊路段以及下车隧道、车站等地下空间的安全管控。本次台风影响涉及范围广，旅游出行前一定要查看目的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坚持安全第一，及时的调整行程。
1: 好，提醒您各位，尤其是准备出去旅行的那些朋友，请您一定要提前看好目的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
2: 是的，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我们互动了啊，遗失的最美说，杨哥啊，下班回家要注意安全呐。
1: 好，谢谢您提醒。
2: Baby， 实在不行的话，你别回家了，刚好明天你也上早班，
1: 多好啊！
2: 感谢朋友的提醒啊。
1: 对。
2: 婉拒了啊，
1: 还能用外卖，还有热水，热的话啊。但是说到这儿了，你看啊，私家车999除了每天给大家带来好货之外呢，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啊，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紧塑面霜。今天是这个宣传周期的最后一天了。这夏天涂面霜最怕什么？就糊脸、闷痘、难吸收。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紧塑面霜，肤感特别好，而且一点都不油腻，成分硬核，价格也特别香，日常价199已经很值了，今天只要89，夏天可以用。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额外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89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瓶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3: 私家车999提醒您，
4: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2: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3: 像清风吹散迷雾，
4: 像细雨滋润大地，
5: 像阳光洒落湖面。
6: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7: 找寻前行的方向。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9: 听朗读。
1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各位来分享一本书。下面说这本书呢，和经济有关系啊，但是呢，这本书呢。

0: 也是非常具有可读性啊，非常具有故事性。为什么呢？因为它叫故事经济学。哎，那有朋友就在这想，这故事经济学什么意思啊？就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来讲一本经济学吗？还真不是啊。这本书呢，其实它有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叫一场商业策略就是等待发生一个故事，这是它的核心。所以说你要明白这个之后，你就能发现，哎，这很多的商业策划你就能找到很好的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就《人类简史》，尤尔赫拉利讲的。我原来我就跟大家说尤尔赫拉利在里头说的有一点我挺认同的，他就说人类啊，就为什么是高级动物哈、啊？原来我们这教科书里讲啊，就是人类可以用火啊，可以制造工具哈、啊，所以说人类是高级动物。他就讲人类是高级动物，是因为人类会讲故事，他会讲故事之后，他才证明他是高级动物。所以营销其实也是这样啊。这本书会告诉你说，故事经济学，一场商业战略就是一个等待发生的故事。它非常清晰的就给你阐述了，在现在啊，大家都特别抗拒广告的这个时代啊，如何像电影一样去创作一个故事，然后把它运用在你的商业经营和广告营销当中，从而达到最大的经济利益的核心原理。好，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本书叫《故事经济学》。
1: 大家好，我是大兵。于无常处之有情，于有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2: 陪我唠嗑嗑系列。

在。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各位聊一聊这本书啊，《故事经济学》。先说说它的作者，这个作者呢挺有意思，也是挺跨界的一位哈、啊。名字叫做罗伯特·麦基。罗伯特·麦基是谁呢？首先，我们得说他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呢是一位编剧，还做过演员啊，在好莱坞专门去制作啊，像电影剧本啊、电视节目的制作呀，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位导演和编剧。他呢，在他的培训班当中啊，从他所谓的讲的这个叫故事培训班毕业的学生，总数哈、啊、拿过35次奥斯卡，然后呢165次奥斯卡提名，170次艾美奖，500次艾美奖提名，你想想这是多么的厉害啊！而且呢，他呢有很多啊，很著名的这个作品，也有很多的知名的作家呢都是他的学生，所以这本书呢还是非常具有这个权威性的。来跟大家说这个《故事经济学》。这本书上来先都会告诉你为什么这个现在的畅销的这个苹果 iPhone 啊，为什么 iPhone 卖得好，他会告诉你是因为它的广告好，因为它的广告提升了它的气质。然后呢，这本书还会在书里面把像可口可乐呀、像红牛啊、 IBM 啊、谷歌呀等等这些很典型的营销的策划方案，会告诉你它的失败和成功到底在哪儿，他们是如何讲好的这样一个故事，通过故事塑造品牌气质，他会非常明确的来告诉你。所以这本书我认为还是比较实用的这么一本书。那好，说完了这些啊，然后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你看啊，那你要讲故事它怎么能跟经济扯上关系呢？因为我们普遍认为说经济学它无非就是一个买东西卖东西，对吧？然后呢，你买东西就打广告啊。那好，你买东西要打广告，打广告你怎么能让人接受呢？不就得讲个故事吗？对不对？我说点这个特暴露年龄的这个广告啊，我小大家有没有印象？你印象深的一些好广告啊？嗯，小时候这个。看过有那种洗衣机的广告啊，然后的那个。

然后呢，他这个老父亲呢，就拿着桌子上的饺子呀，就往自己的这个衣服兜里装。哎呦，这儿子觉得这事儿真丢人呐，就拦着他说别装。然后呢，这老父亲就说了一句话，就说我儿子特别喜欢吃这个饺子，我要给他带回去。哎呦，我现在想想啊，我想起这广告来，我都觉得特别的感动。嗯，但是这是一则公益广告，其实呢，唤起的就是要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关爱和陪伴。这为什么好？是因为他这个故事好，他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他不会就告诉你啊，你应该多陪伴老年人，然后告诉你一些大道理。有了这个故事，后头不用总结，不用出标语，你就能明白，因为故事打动了你的心。这就是很典型的讲了一个故事。你看现在大家有时候看很多的这个网剧中间的一些广告，都是这个演员以这个角色身份出现，然后呢在里面把这个广告给推出来。你就看这些广告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刻意的觉得特别的反感，那他的这个认知度呢就会高很多，是吧？所以你看在这个书里头就引出，这书里有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呢，它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出人意料的是，消费者对广告的反感并不局限于在线视频和音乐服务。自2008年开始，市场营销人员开始追踪一种叫做广告盲区的现象，即消费者在浏览网页的时候会自动忽视广告，眼睛转动跟随着自己的意愿在走。你想象一下，说的是不是有道理？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这种强行推出来的广告，就被迫出现的这种广告其实没有效果，对吧？它没有效果，就达不到你的推宣的诉求。所以这本书它就会给你讲到，你如果要做一个商业广告也好，做一个营销策划事件也好，你要像策划一个故事一样去策划这个事件。那好，这书里头分几部分啊。第一部分他讲广告市场的欺诈，他得出来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在新的市场形势之下，要靠讲故事来做营销啊。当然这个是开篇哈，他讲的他的一些立论的一些基础了。第二部分我个人认为是干货比较多的，就是他只会告诉你故事如何创造。我认为这本书重点就在这儿，如果你真的是没时间你要看这本书，你就从这第二部分开始看帮大家省时间哈。然后呢，首先他就给你讲哈，讲到了这个故事的演化。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我们首先要理解啊，你要理解你的受众，你要让受众接受你，你要把它设想和不是设想，你要真正的用什么样的一个视角，我们叫人文视角去思考。这个人文视角不是说它要多高级，多要多么阳春白雪，而是你真正在去思考一个案子，思考一个营销策划方向的时候呢，你是真正做到什么呢？就是对方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群体。比如说我现在做直播间里啊，我面前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我现在非常清晰的能够想象到您在电波的那一端听我跟您聊天，那我在说话的时候也必须要有极大的指向性，就是我现在聊给在电波那一端的您和各位，对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在设想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它固化的到了一个模式或者一个固化的思维，没有把它想象到它也是会有自己的情感问题、麻烦、朋友圈层、教育理念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所以你看，从最初开始，人类最初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人有意识了之后啊，他就能够发现啊，人的这个孤独感是非常能够利用得到的。所以为什么你看有很多时候一些这个广告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直指人心的这个文案啊，包括网上的一些特别红的鸡汤啊，都扣在哪儿呢？都扣着这一种叫做孤独感。就最初人类突然发现自己孤身一人，然后呢在时间长河中无依无靠的时候那种感觉，对吧？

然后呢，再往后推，人类意识第二次觉醒的时候呢，你就能发现，哎，他听到看到的事物，这是他能做到的。然后呢，接下来之后，他人能听到能看到之后，再往前推一步，他才能够去做，然后再去说，这是一个一连串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看有一些事情啊，它就是隐藏在表象之下，真实的和你的表象，这是两张皮。所以你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的发生，它的因果关系如何。你找到这个因果关系之后，你才能够找到路径，也就是说，你才能找到你的所谓，宣发。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6: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7: 我是张信哲，
8: 我是苏有朋，
9: 我是周华健。
10: 大家好，我是黎明。
6: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7: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11: 像清风吹散迷雾，
12: 清风吹动迷路，
13: 像阳光洒落

0: 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2: 找寻前行的方向，
1: 找寻前行的方向。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2: 听朗读。
4: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聊这本故事经济学哈。刚才大家简单聊聊这个所谓故事的演化哈，然后接下来他会告诉你什么呢？就是故事的思维方式。这个故事的思维方式，他会在这里面有几点会告诉你，比如说，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思维呢能够故事化，就是人类呢在这个思维的进化过程当中啊，还会刻意加强八个能力，你也来看看这个能力咱们是不是具备。一就是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你要做到什么呢？就是你要区分主观的自我和在公众面前的客观的自我，并且能够将外在的自我视为独立的人格去进行审视，这个很重要。真正的主观自我和在别人面前的自我不是一个人，朋友们，你要承认这一点，不是一个人啊！你要能够客观的去审视。第二，他人意识，就是你要有能力透过别人的眼睛观察你自己，那就像你自己感知别人的角度一样。然后接下来是记忆，你要有储存和调取经验的能力。第四叫智慧，就是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经验当中去汲取知识，然后呢增强自己的逻辑思维。然后第五是想象力。想象力就是呢把现实重塑为意想不到的可能性的能力。第六，洞察力，通过表象感知内在因果的能力。第七是关联，就是创造的能力，能够把一些素材，把一些看似无关系的事情连成一块儿。这个我有时候经常会给我的一些这个学生讲，我说你们试着用三个完全没关系的词儿把它讲成一故事。这个方式我也给我们家闺女试过。然后呢我们怎么玩呢？就是我们接故事，我比如说他起一个头，他随便起啊。有一天有一小兔子晚上在家睡觉，我就给他往下续，我睡着睡着呢突然他就做了一个梦，然后他再往下接，然后呢这个梦是一个噩梦还是甜梦，这由他自己来掌控啊。这就是创造你那个关联能力。然后第八就是自我表达，你的表演能力。所以说这是这本书的作者告诉你设计故事的你需要具备的八种能力。在这八种能力基础之上，你要给自己不断的去加码，你哪些地方强，哪些地方不强，不强的地方你要把它补充上。那下面这一段呢其实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这本书当中我认为核心之中的核心了，就是他给出故事设计的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就如果说你真的想用好它这个故事思维去引爆传播的话呢，你还是真的是要了解的。这八个阶段分别在什么呢？第一个阶段就是目标受众。这个目标受众，它你在思考这个目标受众有一个基本原则，叫什么呢？叫意味深长的情绪感染。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最近看那个苹果笔记本的那广告，我在这没有打任何广告的意思啊，就是我看他那个笔记本广告，他有一个着眼点，我觉得很好，就他切入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每一个笔记本屏幕背后的你。大家如果你有时间或者您能看到这广告就有印象，就是他你使用的这个牌子的笔记本，你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在什么时间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环境当中去使用它，使用它干什么。其实你看他关注的就是每一个人，对吧？然后你意味深长的情绪的感染，他会像一个朋友一样陪伴着你，审视着你，关注着你。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立足点和情绪就不一样了，而不是告诉你我这个笔记本是配置是怎么样，如何怎么样好，怎么样好，没有这些。其实对于现在来说，咱们也不能说是无效营销，最起码如果你卖一个产品的话。

0: 要能清楚你是走的是情怀路线，还走的还是这个所谓我们叫技术路线，走的是性价比路线，走的什么人群，对吧？那你要首先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嘛。然后第一阶段叫目标受众，意味深长的情绪感染。第二阶段叫主题，它有一个基本原则叫平衡啊。这个主题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平衡，这个其实很重要。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你确立一个事件或者做一个故事的话，如果失衡的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大家对这个故事就不认同了。你看我们叫很多神剧，对吧？就比如说那个手撕敌人，那你很明显啊，这个事儿是不靠谱的，对吧？那第三阶段叫激励事件，这个地方要什么呢？就要失衡了。就为什么说激励事件你要失衡？如果这个地方就不失衡，那就不存在激励。那就我们就说，比如说你是一个管理者，好的员工和坏的员工拿一样的工资，那你觉得这个事儿是对谁的惩罚呢？对不对？你如果说要奖励员工，让他做得更好，那你一定要失衡。一定要失衡，对吧？那你才能看见你奋斗的目标。那你在做这个营销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就做一个游戏，做一个事件，其实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奖励和失衡，这个失衡才能带来激励。第四阶段叫欲望对象，就是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你要发现受众没有被满足的需求，你一定要发现他没有被满足的需求。第五阶段叫第一个行动，这基本原则就是你的策略的选择，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你的第一个行动你要有很明晰的策略和方向。比如说我们经常这个看体育的朋友，你应该知道我们在上场之后，对吧？我们上来之后，比如我要去射门，我要选择如何切入这个角度，使用多大力气，用什么样的方式，那很重要的就是你的第一个行动是不是能够符合你的目的。第六个阶段叫第一个反馈，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叫背反期望，有反差，然后呢才能让你的期望呢在得到实现的时候更加让它有成就感。第七个阶段叫危机下的抉择，要有洞察的能力。第八个阶段就是叫最终的反馈，就是一切落幕之后啊，繁华落尽，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反馈。所以说你知道了这八个阶段之后，你就能很好的去讲好一个故事。当然可能您听完之后觉得，哎，这里头的这个讲的有一些虚，有一些空洞。那好，我把这个书里头的这个讲的这个八个阶段，我再给你做一个就是那个生活化的归纳。当然如果说您要是想去看这本书的原著的话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只能把这干货拿出来。你看原著的话，它每一个里面都会有很详细的拆解，那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这本书我如果拿出一个最核心的观点，我就会跟你分享这一句话，叫有情感起伏的故事才能吸引人心。这是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最浅显易懂的。那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它作为这个做一个生活化的一个阐释呢？就用咱们经常听的一句话，叫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什么意思？你看，第一，我们刚才不是讲平衡，大家记得吗？有一个观点，有一个阶段叫平衡。平衡是哪儿？就是主题，你的基本原则，主题是平衡。那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就是一刚开始，你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开始啊，主人公的一生啊，平淡幸福啊，故事开始了。然后接下来有一系列问题要出现之后干嘛呢？你的核心价值观啊，你的生活的状态节奏被打乱被挑战，然后你付出了各种努力，最终回归平衡啊。第一阶段平衡，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就是你要经历这种突发性的事件，就这时候就矛盾要发生了，就要有不平衡的点了。我们说你看电影看电视 包括看一个广告，最大的看点在哪儿？就是戏剧冲突，没有戏剧冲突，这个就没有情节可言，对不对？正是因为这种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你才有情节，你有情节，你才能被带入。特简单，对吧？你看你不管是哪儿啊，电影还是电视，你看这个《水浒传》，你这宋江也好，那个武松也好，鲁智深也好，他们都经历了一个著名的一个桥段，叫逼上梁山。这就是矛盾性的事件，对吧？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矛盾事件，你才觉得这个人物才丰满啊。他上了梁山之后，你觉得才有道理，要不然他哪来的道理？他明明就是一违法犯罪分子，对不对？但是你看了一个过程之后，你就认同了，哦，原来他是情有可原的，对吧？那这个阶段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

0: 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一百，买两件减两百，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较。

0: 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

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避而

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食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它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

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随风已改变了模样，枯树弯月夜色苍茫，拼几分的惆怅，一滴淡漠足以化解心中所有的忧伤。

0: 嘿，欢迎您来到郑州，我的家乡，我爱这个地方，因为我是
1: 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普通的郑州，有些普通的艺术家，有着不普通的想法，普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有着普通的心，爱着普通的家。我是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普通的郑州。

是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普通的郑州，有些普通的艺术家，有着不普通的想法，普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有着普通的心，爱着普通的家。我是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

也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蒜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蒜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

925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食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6: 东西研究室，
7: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1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 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 1.4 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8: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9: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0: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9: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11: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9: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2: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二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三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十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十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她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没事，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为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9: 大文的 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9: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哈，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事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三，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 KBaby。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消息，截止10号，南水北调东调东的中线工程一期工程调水超过900亿立方米。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号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基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试验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中西部和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今天是大雨转暴雨的天气，温度是23度到26度。
2: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

0: 就我发现一个流量密码。
1: 哎，你说，
0: 就是你有没有 get 到一点？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在短视频方面的这个新媒体博主，有时候往往会故意呢，在一些这个内容当中，流出一些 bug。
1: 比如说，刚才就有一位博主，故意，那不是故意吧，大爷？
0: 我确实是顺嘴了。
1: 有些人就是喜欢周一，没办法。
0: 就是喜欢上班。
1: 哎，在给我们报新闻的时候，不小心把今天的日期报错了，把今天的这个周几报错了。张口就来说星期
0: 一是吧？我是真喜欢星期一，
1: 真喜欢上班，大爷。有的时候，我当时看到那一刻，我都震惊了一下。我说什么还是周一？
0: 我说你这个跟大家打招呼说猛一下子，这个今天更正一下，抱歉各位，今天是星期二，我这太想上班了。
1: 是的，朋友们其实在第一时间都发现了嘛，这个。很多朋友就说星期二，今天星期二了。不是，你要报周五的时候，我就不纠正了。不行，好，明天放假。
0: 我倒是想报成星期五。
1: 对，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四辆车999。当然，朋友们今天啊，这个出门的时候可能已经发现了，已经下雨了。其实从昨天晚上的时候，已经淅淅沥沥，其实下了一夜，一直到今天早上。
0: 对，
1: 我一觉醒来，发现这个下雨天呀。他确实助眠。
0: 昨天晚上应该是突然间这个雨呢就开始下来了。
1: 对。
0: 这个在这个雨下来的那一刻呢，那一刻我正好是这个拿到了一个14杀然后金牌。
1: 就这个细节要占用这么珍贵的宝藏时间。
0: 这是玩笑。
1: 但确实是在今天可能上班的路上会有一点小小的拥堵。所以说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话，如果方便的话，副驾驶的朋友吧，后座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以及下雨的情况。
0: 这个毕竟是这个，因为这个有这个下雨的天气啊，路上呢也会这个会有拥堵，也会有湿滑的这个情况。大家呢这个安全行驶，把这个制动距离啊，这个保持一个合理的距离。同时呢，这个咱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车辆。另外呢，咱这个作为这个，如果说咱开机动车呀，咱这个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
1: 是的。包括这个朋友们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高速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实时更新的高速路况。而且能跟大家大致说一下，因为降雨的影响，首先在开封市还有周口市以及漯河市部分路段呢，是禁止7座含7座以上的客车和微型品运输大车来上站的啊。
0: 是，
1: 比如说像是开封市区附近的商登高速，
0: 我跟大家汇总一下吧。
1: 来了，你汇总一下。
0: 我给大家汇总一下目前呢，这个因为这个省内的这个降雨的这个情况啊，因为下雨，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在开封的辖区呢，有商登高速的卫士北至杞县南，连霍高速的开封东至兰考，大广高速的杜梁至通许东，日兰高速的固阳至兰考西，安罗高速的卫士西站，正明高速的杏花营站至杞县站，兰南高速的二郎庙站至卫戌站，沿黄高速的考城南站至葡萄架站，沈高速的宜丰站西寨站至板木站，在周口辖区呢是宁洛高速上的谭庄站至纸店站，在漯河辖区之内呢是京港澳高速的临颍站至漯河南站，许信高速的樊城站至汶徐站。因为下雨的天气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路段呢是大广高速的长远站至丰丘站。那也提醒各位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咱注意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况灯、前后位灯。那同时呢，如果说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情况下呢，高速的车辆时速是不超过每小时60公里的，从车道前的车辆呢也是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
1: 也提醒大家安全驾驶了。包括呢，刚才也有朋友在我们分享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手写的永远在说，现在北三环西向东还不是特别堵啊。刚才踩出来了。哒哒哒，大家还是慢一点
0: 啊！
1: 哒哒哒，
0: 人家没开车，而且是走路啊，从那个下雨的这路段呢走过来的，
1: 哦、
0: 就是走路哒哒哒，欢声
1: 快乐舞步哒哒哒。
0: 而今天这个下雨啊，
1: 心情是不一样的。
0: 这个有些朋友喜欢下雨，有些朋友不喜欢下雨，各自有不一样的心情。
1: 也分情况吧，
0: 对，分情况。这个呢，咱们这个有这个随时的路况，我们也跟大家这个来及时梳理。Summer 也跟我们说啊，这个目前确实还没堵。从农业高架 到中州大道，再到农海路，目前顺畅。您这出来这点儿，确实，你这
1: 早朋友，
0: 这确实是早。
1: 早起的鸟儿啊，有工作干，能看出来。现在其实
0: 也并不开心这句话了吧？
1: 就属咱们最忙啊！但是现在整体看来，其实市区当中不是很拥堵的，
0: 是
1: 只有在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可能快到金水路的地方，行驶稍微缓慢一点。包括呢，还有西三环南北双向，在中原路这个位置呢，也出现了小范围的拥堵。其他全市现在此时此刻这个点儿还是比较顺畅的。
0: 是
1: 包括涛也在问，他说现在下的大不大？刚才我来台里这一路上，基本上是雨水还是正常的一个情况，没有下很大。但是咱们郑州你也知道，这个市区大呀，不好跟你就是说我这一小片经过的路段。
0: 跟大家说说我们路线啊，我是从这个中州大道。是北向南的方北向南的方向，
1: 基本上是从连霍开过来的。
0: 对，从连霍一直到这个市，就到市里。你听我现在这话都是到市里，走连霍，走到那个未来路，走金水路、紫金山。目前现在的雨量啊，基本上是一个中雨的情况。我的雨刮器呢是开到第二档。
1: 那么求问大爷家住哪儿呢？说我都不该给你们分享这么详细的这个疫情。
0: 住在黄土高坡。
1: 这一路上其实我是从农业路高架齐向东的方向，包括走了花园路过来，这一路的雨情呢其实也比我想象当中要小很多。
0: 是
1: 基本上呢我也是开着雨刮器二档开过来。而且呢你知道，其实花园路一般情况下下雨的时候，如果雨一大的话特别容易有积水。但今天跟大家汇报一下，花园路现在是刚才是畅通的，没有积水的一个情况。当然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分享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里的，你的通行情况是什么，包括呢这个朋友们走在路上雨下的是大是小，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雨情。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都能找到我们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

0: 薅不停。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天坐在办公室，窝在沙发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是不是总是觉得腰又酸又僵，腿也没有力气呢？想动却怕动作太难，没有场地，那不如你就试一试靠着墙来静蹲一下。找面墙就能练，不用跑不用跳，护腰的同时还能练腿，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 QBaby 告诉你哦，靠墙静蹲太懂久坐的痛了。如果说坐久了腰没有力气，膝盖呢也会发沉，那练这个动作的同时呢，我们的后背要贴着墙给腰来撑力，缓解腰部的紧绷，同时呢还能够让腿上的肌肉动起来，帮助恢复一下腿部的力量。练完之后腿部发沉，腰呢也很舒服，比一直坐着强太多了。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练过，那就跟着 QBaby 一起来，非常简单。首先我们的后背紧紧贴着墙，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慢慢往前挪一小步，然后膝盖慢慢的弯曲，直到大腿和地面差不多平行，就像靠墙坐在一把隐形的椅子上，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或者是贴墙都 OK。 刚开始呢你不用撑太久，每次20到30秒就可以了，歇1分钟之后再重复练，重复3到4组，适应了之后再慢慢增加时间，记得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膝盖会不舒服，后背呢也不要离开墙，这样子护腰又护膝。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啊，要穿上软底的鞋，别光脚就直接踩在硬地上，脚底板会有点硌到。如果说你蹲久了腿有一点发抖，那就赶紧站起来歇一会儿，也别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些按摩，让我们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久坐足不要再瘫着了。找面墙静蹲，简单又安全，护腰还能练腿，现在就试一试吧，加油
2: QBaby Keep Running。

0: 欢迎各位回来，这一程呢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恒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0: 就是真的，我这个说句不怕得罪人的话，
1: 你说，
0: 就是你往这个视频直播间一坐呀，
1: 嗯，
0: 那个直播的互动量真的是蹭一下上去，
1: 这人就是火呀。
0: 真的，
1: 明星啊！
0: 我就觉得真的就应该，我这个发自内心的跟领导建议，就应该让 Baby 啊，
1: 就去做直播就行了，
0: 全天的时间
1: 不用早上来
0: 打通，你知道吧？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
1: 你好狠的心呐、啊，大爷！你怎么37度的身体说出这么冰冷的话？你真的是
0: 我这是为了我们这个流量着想啊！
1: 对，
0: 这个很多朋友在我们、这个、
1: 你别着想，
0: 这是。你有点责任心，你是不是吧？你有点责任担当，你真的是。
1: 你下周请个年假，你也别跟领导见面。
0: 行，欢迎各位搜索私家车999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在这个视频号啊，这个我们一起来互动啊。ZYH 就说以前一直是在广播端听，今天这个在视频端刷到了啊，谢谢您啊。
1: 是的，朋友们其实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点一下左上角的蓝色的头像，点一下我们头像，点个关注之后，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里，我们都会推送到你的面前，
0: 对，
1: 时刻陪伴在你的身边。我们每天早上7点到9点和晚上的5点到7点会为大家开启视频直播。
0: 对，
1: 其实点个关注之后，就是哪怕没在车上，没有带着这个收音机，你随时点开直播也同样可以看广播和听广播。
0: 对，我们就是硬要出现在您的微信上，
1: 闯进你的生活，硬陪伴。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跟我们聊天了，像是刚才就有朋友关心我们，郑州小静说、哎呀，下暴雨还坚持上班啊？
0: 哎呀，
1: 其实
0: 我们这个其实真的就不算这个辛苦了，
1: 关键
0: 因为真正在这种这个极端天气当中，有更多的这个不同岗位的一线的这个工作人员，
1: 是啊，
0: 人家这个承担的责任更大。而且呢可能更加的辛苦，而且在这样的这个天气当中呢，我们能够保证生活的日常呢，也是全赖于啊这个别人的辛苦，
1: 各个部门。
0: 所以在这借着这位朋友啊、这个借着这个小静这位朋友，我们也向这个在一线工作的，在一线坚守的各个这个不同岗位的这个朋友们这个致以这个谢意。
1: 是的，感谢大家。当然呢，这个我们也不是辛苦，其实没什么辛苦的，而且也跟大家
0: 就是早上早起点，
1: 你早
0: 晚上晚走点，
1: 就5点钟起来，
0: 然后白天还在拍拍视频，写写策划，
1: 就真不是辛苦，朋友，这是啥呢？这是命苦，这跟辛苦已经没啥关系了。
0: 这种观点在互联网上很容易遭喷，我跟你说，你知道吗？
1: 大家这个悄悄一听也别传啊。当然也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嘛，这会儿雨下的也不是特别的大。
0: 就还好是中雨的天气，正常雨量。
1: 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
0: 是。
1: 好走不好走，路上有没有拥堵，或者雨下的咋样了？毕竟我们直播间也没窗户，没法跟大家
0: 说。是我们全赖于这个各位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但是这个各位可能一方面关注雨情啊，我们一方面也给大家这个及时汇总信息。但是更多的朋友关注的 QVB 早上的妆造。
1: 我的妆造，先是托达斯，据我所知，应该是最近在休年假，但是依然能早上7点多起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不得不说呀、对我们节目的依赖、
0: 不知道是赶哪个预约的那个景区，
1: 这对我们节目的依赖程度相当之高了。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我不是昨天晚上没卸妆啊，我是为了这个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体验，也是本着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状态，所以说今天早上5点就起来化妆。
0: 很辛苦，
1: 也依托于我们直播间一个强大的美颜系统，
0: 确实是比我辛苦的多。
1: 我基本上就是每天早上跟大家说说我的流程啊，大概5点半的时候定好闹钟，然后在5点半一响完之后先摁两轮。
0: 都是统一流程。
1: 两轮之后，大概在5:50左右，起床，然后开始收拾，这个化妆。等我妆造完毕，喝完咖啡，大概6点。
0: 你至于讲这么细致吗？你这
1: 6:28准备出门的时候，给大爷发个信息，起了没？没起的话再打个电话。基本上呢，这一早上的流程， 到赶到直播间，将将好。
0: 我这个
1: 啥也不耽误。
0: 就有的时候呢，就是有你日常工作当中啊，有时候塑造的也人设呀，它确实就是对我这个工作这个状态有影响。
1: 还行，因为大爷这个人是属于这个很干净利索的，基本上早上起来两眼一睁就出门了，早上起来之后一踩油门，哎，到单位了，不费啥事，没有我中间这个流程复杂。
0: 那是。
1: 包括呢，这个老妖也在问了，说的想问一下外面路上有积水没？此时此刻，还没有听众反馈到，
0: 目前还没有
1: 有积水的路段，包括我们刚才之前来上班的路上也是一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还可以啊，
0: 是，
1: 所以你放心出门吧。但你看 CC 说，哎呀，我今天还限号，我都在纠结要不要上班。
0: 哦，
1: 初一说我已经请假了。
0: 这个其实昨天那个大家看这个气象提示的时候啊，应该这个能够注意到里头有句话，就是气象提示是什么呢？当然这肯定前提还是为了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啊，就是在。

0: 这个如果说雨量下的比较大的，有这个极端的这个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会有一句提示叫非必要不出门。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其实呢，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这个哪些这个公司会这个给到这个员工一个非必要不出门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性建议。
1: 万一哪个公司说今天可以居家办公，朋友你也发过来，啥公司
0: 让我们羡慕一下。
1: 啥的。
0: 当然我们今天这个倒并不是说呀，这个说这个聊这个让大家的这个出不出门，这今天休息不休息的这个话题，因为确实工作岗位不同，工作职责不同，
1: 当然，
0: 但我们也是想让大家呢在这个雨天当中啊，一方面咱们这个开车的注意小心，一方面咱也稍微可以畅想一下，如果有一天跟天气没关系啊，今天老板心情特好，
1: 说咱放假吧。
0: 老板说我今儿这个中彩票了，老板说我今儿这个在楼下吃了一碗炒凉粉，那师傅给我炒特别好吃，所以说我今天心情特别好。突然间通知明天各位大家可以休息一天，或者是昨天这个您这工作完成度极高，老板这个予以嘉奖，
1: 说明天不用来了，
0: 说明天
1: 也不合适，明天可以休息一天，
0: 明天可以放
1: 你
0: 一天假，
1: 对
0: 吧？让你休息休息。就面对这种突然通知你可以休息一天这种情况，您会选择干什么？
1: 是的，想问大家，万一如果有一天收到一个通知说今天可以让你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你想干点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自驾车999。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是说周末去干什么，或者是放假的时候去干什么，心情就都还好，在我的这个兴奋阈值之内。但是如果你说在工作日突然之间说出去玩吧，好开心啊，干啥都行。
0: 那我跟你不一样，就我是属于那种，我是需要干什么事需要有一个前头铺垫，后头缓缓的这个过程。
1: 你还需要这个一天假期不行，你还得心里先准备准备。
0: 对，我是非常非常慢热，就如果说有这种突然通知我，今天比如说今天休息个半天，休息一个天，
1: 然后你在家反应了一天之后，这一天过完了，
0: 我会甚至有点不知所措，就是我会甚至我不知道干啥，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啥呢？就是我还特别害怕这种快乐来得快去得快。如果这个快乐来得快去得快，我甚至都选择不享受它。
1: 你是那种有点对快乐
0: 要高质量的完成？
1: 也不是，你是那种害怕快乐的人。你是在幸福当中你是会脱离出来的那种人，你会没办法沉浸的享受快乐，但是有的时候
0: 有点道理啊。
1: 对，你是那种在幸福当中有一点旁观的感觉，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也不用，因为也就一天假，不用那么大阵仗，大不是太大事啊，不是太大事。
0: BOA 说的很对，这种是属于叫天生劳碌命，
1: 爱上班。要不然刚才说今天周一呢，这样大爷你就当今天周一，周六的时候你早上依然来，你往这儿一坐，你推开话筒你就说话。
0: 不，那是我心里建设好的休息。有朋友也跟我们反馈了，佳佳说呢，北三环东向西一路畅通，目前呢没有积水。同时呢，刚才也有朋友这个跟我们互动啊，我这个看了一眼我就这个印象深刻，虽然名字我没记住啊，但是内容我记住了。
1: 他说
0: 这个老公昨天是上了一夜的晚班，但是呢今天还是通知要在这个单位啊继续待命，以备有这个极端天气变化呀，随时的能够补上。这个我听完之后真的
1: 掌声送出去，
0: 掌声一定要送到。
1: 是的，
0: 这个很多辛苦的这个朋友在这个各个岗位上值守。
1: 当然
0: 我们这个也邀请各位，您及时的把这个路况的信息、积水的情况，包括这个天气的变化，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这个反馈一下。
1: 因为有朋友在问说正红城附近现在有积水吗？有走过正红城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反正我刚才走的花园路是比较顺畅，也没有积水的。当然现在情况不一定一样啊，那有知道的朋友路过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
1: 随口说一句，包括风也在说现在高速能上吗？我要去许昌，你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高速两个字来查看一下实时的高速通行情况。
0: 是
1: 因为现在这个高速这个也是在实时的变化当中啊，建议你回复高速你先提前查清楚之后再出发。
0: 对，刚刚也给大家这个总结汇总了一下啊，目前呢省内的这个高速啊进行的这个路段呢，相对来说呢，主要是集中在 开封、漯河、新乡和郑州周边，而且呢，这个目前呢，这个根据最新的这个高速交警的这个信息显示呢，因为降雨呢，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危险品运输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这个路段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刚刚呢，跟大家这个通报的有一个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只是在新乡辖区的大广高速上的长院至丰丘、河宝高速的长院北。那目前呢，根据省高速交警的最新的信息显示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这个站点呢，目前是没有的。大多数的这个站点呢是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目前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那目前呢，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远航路上东向西和西向东双向目前拥堵都比较这个相对来说呢比较严重一些，都有700米左右。在维武路上，从未来路到京八路东向西的方向拥堵呢也有700米左右。京二路上目前从金水路到林科路南向北的方向呢是有300米左右，车辆通行比较缓慢。另外呢，在京广路、桐柏北路、西三环目前这些路段呢都是正常的通行状态。
1: 是的，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与此同时呢，这个朋友们想听什么歌也可以点播过来。刚才臭蛋河一直在鼓怼我，他说那个
0: 您这词儿用的，哦呦我天哪，这是
1: 肯定不是我自己想唱啊。那臭蛋河说，baby 你唱个歌给大家提提神啊，他说的啊，要怪就怪他。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点播过来。但是佳佳也刚才在回复刚才朋友的提问了，说现在郑洪城门口是没有积水的，刚刚路过，可以直接放心通过了。
0: 谢谢。
1: 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欢迎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5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恒霄。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关于音乐方面呢，确实有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
3: 啊。
2: 零就问，刚才这个配乐的这个歌曲是什么歌？
3: 应该是好妹妹乐队的《我是不是你手中的那一朵鲜花》。我帮你搜索啊，搜到了。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手中的那一朵鲜花。
2: 要不我唱一个这个，我觉得往这儿一坐，大家都想让你唱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3: 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来自于好妹妹乐队。
2: 我还挺喜欢他们家的歌的，他们家的，我还喜欢他们俩的歌的，就是给人一种这个很清新啊、很治愈的这个慵懒感。
3: 是的。
2: 很舒适，
3: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了啊，像是Z 玉 Z 在说，他说之前只听男主播的声音，耳朵呀都有恋爱的感觉了。
2: 然后呢，一见人
3: 哪一档节目当中就是有恋爱的感觉？畅行早高峰嘛。
2: 我下回我戴一面具，戴一面具说每天换着，今天是这个孙悟空，明天是猪八戒，后天是沙和尚。
3: 建议换孙悟空那个，
2: 咱
3: 人气高一点，
2: 弄一个26版，
3: 帅一点，
2: 26版广播《西游记》。
3: 哎，
2: 是吧？
3: 你别说，就是有的时候大爷不得不说，你跟这个万老师，就有的时候是想万老师所想。
2: 我一个人我就能演完，
3: 演完
2: 你这泼猴，师傅，哎呦，猴叔，师傅，大师兄说的对。
3: 这边给你那个特效装上，
2: 我一个人演完是吧，我一个人拿你们6个人钱，
3: 就指你火了。我跟你说，包括呢这个还有Sun 也在说，他说自从 Q 姐中午不唱了之后，我收音机都没再打开了。BOA 帮我们算了一下啊，他说那应该就是有年份了，从23年的时候，大概是在23年几号，11月8号，好听一点，节目宣布结束，那位朋友就直接脱粉了，到现在脱3年了。
2: 我的天哪，这个23年的好听一点哦，对，那个是Baby 曾经做过的一档节目，在中午1点钟的一档音乐节目，
3: 是
2: 吧？
3: 我好不容易攒点粉丝，你看节目说没就没，咋弄这是？找谁说理？
2: 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间节目就没了。
3: 建议恢复中午好听一点，我也喜欢这个时段。不耽误睡觉，不耽误晚上喝酒。当然朋友们其实在路上主要还是跟我们分享，
2: 你不说后半句，前面那句显得可正能量了，
3: 可正能量，不耽误睡觉。
2: 当
3: 然这个朋友们其实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因为毕竟今天下雨嘛，这个外面是否顺畅，然后呢这个各个路段的雨情如何，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2: 是
3: 因为确实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也没有窗户看不见，朋友就是我的眼，是我们的眼睛，帮我们打探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另外刚才咱不是有一话题吗，说如果说这个老板今天心情大好，突然间给你放一天假，您会选择干啥？你看苹果香蕉就跟我们互动了，
3: 他说
2: 昨天我就在家看了一天剧，爽。
3: 这确实，这个朋友你这个已经实现了的啊，不用分享，
2: 对，我们并不想知道，
3: 容易影响人的心。

0: 情。就像一条蚂蚁说，他说我都已经不上班11年了，哈哈。
1: 我有。
0: 哈哈，谁给你哈？
1: 就羡慕这种实现了财富自由、时间自由的朋友。
0: 我现在就后悔这个话题就这样搬出来。
1: 换一个，
0: 虚惊一场说了，说如果是突然通知有一天不上班，那我应该会去图书馆看看书。
1: 哎呀，你看看这个，如果天堂的模样是这有能够满足我们的想象的话呢，那一定是图书馆。
0: 哎呀，
1: 谁哪个作家写的忘了？
0: 反正是有这么一句话背过。
1: 对，
0: 往图书馆一坐。把书一拿，把咖啡一点上，然后找一个阳光明媚的角落，
1: 对，把那个耳机往那个耳朵里一塞，是吧？对不对？然后那边郭德纲然后一出来，然后睡着了。
0: 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说，就 QQ 在说，主持人叫什么名字？再介绍一下吧。
1: 各位好，我是著名主持人王恒孝，
0: 我叫小麦。
1: 你显得我格局有点低，我应该说我是著名节目主持人，
0: 对
1: 啊，主广播节目的常青树，
0: 就为啥
1: 资深媒体人，著名网络大 V 杨毅，
0: 就为啥这样介绍的？因为一会儿接下来马上要准备唱歌了，唱好唱坏不好说。
1: 那我就是杨毅，那我就是杨毅。
0: 当然，接着这个跟大家唱歌之前，还是跟大家带一下货啊，因为这个
1: 你这是只给呀、我天哪！
0: 因为麦姐交代了，说这会儿是最好的时候。所以不敢错过呀，不敢在这个
1: 上这么多年节目，
0: 非常黄金的时间段，
1: 只给的这个，我这头一回，我这是
0: 对，因为这个黄金时间段，我不敢乱唱歌，给大家说一说吧，因为好东西还是得在这个好的时间段给大家分享一下。昨天跟大家说过了，我们带来的有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而且也说我们给大家送到的是广播渠道专属的100元优惠券，但是朋友们。也说了时间限制，昨天今天就两 天,、所以今天不用的话马上就过期了，失效了，所以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平台上先回复礼盒两个字，你先把我们的优惠券抢到手，然后来看一看今天带来的三件套了。
1: 对，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兰蔻的三件套，这三件套跟您说完都是什么之后，您就知道这礼盒里都是硬货。首先有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
0: 是的
1: 啊，这个它呢本身虽说是叫水，但是其实也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腻。另外呢还有兰蔻的精纯面霜轻盈版，这轻盈版就更适合夏天啊，这个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强强联合，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起来呢是非常的这个畅快的，
0: 是的。
1: 再有一个20毫升的精纯眼霜，可以说是淡纹界的扛把子啊，它的质地呢非常的丝滑，您的熬夜追剧呢也不怕熊猫眼，它的这个滋润效果呢也不会让您呢长脂肪粒，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您知道兰蔻家精纯系列这都是尖货，
0: 是的，基本上你去商场看这个也是摆在 C 位的，而且建议不要乱看，因为这个价格当时看了一眼我也不太想看了，因为它那个官方旗舰店全套这三件套标价是5015块钱，
1: 是
0: 我就是确实不敢看，但今天朋友们你放心看，因为在我们的七夕真爱里专场听众下单只需要999、而且刚才不是叠加说了吗，咱们有那个100块钱的优惠券，你领上你叠加上这个券，这个时候三件套到手只要
1: 899，
0: 你算下来这个价格两折都不到，包括呢如果想再省没有问题，我们加一下客服的好友再减5块钱，
1: 对，
0: 到手是894，
1: 是
0: 这个价格朋友，这确实很划算，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
1: 光一下子吓我一跳，
0: 我的音效多你知道这边花哨的很，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两个字，而且也说到了吧，因为这个我们的优惠券数量非常的少，所以我建议大家进去先抢券，然后我们这个券的有效期也只有今天最后一天了，你就抓紧时间回复礼盒，你锁定一下名额。而且跟大家多说一句，就是因为考虑到七夕马上到了，我们是给大家准备的有这个精美的礼袋的，像是你送人的时候也非常的体面，
1: 是
0: 自己用更是开心。
1: 对，
0: 这我买一套，我慢慢使用。我追剧的时候，我静下心来，我享受着使用。
1: 是，
0: 而且这个确实没有人能拒绝，因为它是那种贵妇级的宠爱。
1: 哦，真的是。
0: 这个往化妆台上一摆，那个心情都不一样。
1: 对，
0: 跟那个放上大宝的效果不太一样。 欢迎朋友们在节目中
1: 什么我就是大宝宫灯百雀羚风花
0: 是啊，给你回复礼盒大爷你也感受一下在入秋前
1: 我不敢
0: 把夏天的那个损伤全部修护好
1: 今天这个价格我就敢了
0: 是的啊，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礼盒两个字来冲一冲了
1: 是
0: 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每一瓶上也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像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当然相信朋友们你查完之后你看完哪个进口口岸哪个进口报关单看完之后就是你只会说在哪儿再囤还有没有货了
1: 确实
0: 也给大家说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带着这个代金券所以更划算一些建议你现在就直接购买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你再往后没有优惠没有代金券之后价格确实是高
1: 对
0: 欢迎你回复
1: 礼盒
0: 限时折扣来抢一抢
1: 有朋友就这个支持你批评我
0: 那他说
1: 你看这个人家就说呀铺垫的不丝滑还不如直给
0: 关键有些朋友确实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时不时的是想了解一下有什么样的好物推荐的、也给大家说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回复了你点
1: 我给您指一下啊就我手指这位置看我们头像您点进去在微信公众号上对微信公众号发消息回礼盒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有朋友给我们提示的这个信息啊路况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及时的反馈一下浩宇就说北三环西向东的方向拥堵目前呢排队大概有4公里左右通行比较缓慢也欢迎各位呢把这个您所这个经历到的这个路况信息呢及时的反馈给我们我们也会及时的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大家呢去合理的选择路线
0: 是的包括呢这个朋友也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北三环哪个路段
1: 具体哪儿
0: 对我看到应该可能西向东是在文化路一直到这个丰信路这个路段目前看起来呢是稍微有一点排队拥堵的包括呢像是在市区当中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快到金水路这一块
1: 是
0: 以及农业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过了南阳路都是有排队的情况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1: 对这会儿呢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郑州交警的这个最新也是发布的一条信息呢就是在金水路京二路道路中间啊有一个那个花香啊那个位就反产生了位移目前呢这个交警呢正在恢复作业那是影响到西向东的一个车道通行就是金水路京二路就这个位置这位置大家应该熟悉
0: 对
1: 就是那个
0: 平时也容易堵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花也出来堵大家多点耐心吧
1: 对也提醒各位这目前是占了西向东的一个车道啊各位这个注意避让如果说呢大家这个在假期当中呢想要出去玩的话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我们有一个带娃出行的好选择就是济州岛首先它很近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另外呢这个好玩呢您能每天呢不重样牛岛的观光车泰迪熊的博物馆还有主题乐园玩起来呢家长啊也非常的这个友好您累了之后呢在海边咖啡街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看海孩子们呢玩玩沙子也很松弛吃东西呢很对胃口人参鸡啊排骨汤啊豆腐汤啊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能吃得惯关键是呢选择非常的灵活有5天的团有6天的团同时呢有这个大团还有私家定制的小团报名的话呢还送您转换头和流量卡想要了解最新的行程想要去玩的朋友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